0: 先喂喂肚子吧。就这样跟庙上的老和尚一说，老和尚说咱这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啊，都是一些施主给关帝爷上供那些馒头都搁了多时日子了，这溜一溜还行，剩下都是咸菜鸡蛋汤，这就不错，您放心，加倍给钱，不能亏得您了。老和尚点头说，我这可没人给做，你们得自己下手，那屋有柴火有佐料，这您放心吧。闹海教孙玉堂有两下子，对灶上和厨上的事儿在家里经常忙活。孙玉堂掌勺给做了一大锅甩袖汤，还搁了点辣椒，为的是什么呢？天凉，下的大雨，潮气太重，喝点汤往外表一表，心里头舒服，把这馒头都给溜上了。等着饭菜都好了，黄天霸看了看天，这雨不像方才那么大了，但是可也不小，依然走不了啊，他心里头发燥啊。开饭了，每人盛了碗汤，屋里那四个人由赵壁派人送进汤去，每人发了几个馒头咸菜随便吃，大家算饱餐战饭。哎，您真别说，喝完这汤之后，大伙鼻子尖冒点汗，甭提多舒服了。其实抓差办案是最辛苦的事儿，咱甭说古代，您就说现在警察破案，刑警队抓人那么容易吗？千里跟踪到了外边，饥一顿饱一顿，半夜睡不着觉，哪里有情况随时就出发，那是够辛苦的，古人也不例外呀。可旁人吃饱了喝足了，看这个雨哗哗哗还下的发烦，身子往墙上一靠都闭目养神，有几个人支持不住了，连日奔波呀，这一靠在墙上心里说别睡别睡，真就睡了。赵壁也不忍心把他们叫醒，就他跟黄天霸俩人精神，黄天霸白眼珠都挂着血丝儿啊，一会儿看个天，一会儿捶捶大腿，嘿赵大哥你说多别扭啊，这要亮瓦青天，咱这阵回到苏州府了，跟大人一说，大人得多痛快，满天云彩就散了，偏偏赶上大雨。我兄弟这你可焦躁不了，南方本来就多雨，连日来没下雨，这是老天爷就开了恩了。哎，咱跟老天爷较劲儿较得过去吗？哎，就得随着，你别太着急了，这也跑不了，咱顶多迟到一天回到苏州，这也算不了什么，我就怕出事儿。是啊，我兄弟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我正有个主意想跟你商量，说吧怎么办。哎呀，你的担心我也担心，大伙儿都担心，为了以防万一，我出个损招。黄天霸没说话，用眼睛盯着赵壁，那意思你什么损招？我兄弟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打算把蓝勇给做了。怎么做？拿匕首把他的懒筋给他挑了，挑了懒筋他死不了，该说话说话，但这人废了，后半辈子就是跑了也做不了坏事了。这是稳妥之见呐、啊！你看看怎么样？我一个人不能做主，你是总头。黄天霸一皱眉，说：“算算，不行，不，我赵大哥这招太损点儿，那就酷刑啊！不经大人批准，咱们擅自做主，有点过分。”哎，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咱分对什么人啊？这小子他是人呢、啊、他是畜生啊，你对他怜悯，你对他仁慈，万一出了事谁负责？那也不好，
1: 咱们这么多人看着不会有事的，
0: 但愿如此。
1: 我也觉得有点过分，所以我没下手。要我自己说了算，我他妈早把小子给废了。他俩嘀咕了一会儿，看了看这雨照样还下着。赵碧说，这样吧，兄弟，看来这雨一半时晴不了，咱们很可能在这过夜。咱哥俩分班，上半夜是你，下半夜是我，或者上半夜是我，下半夜是你，你飘怎么的都行。我看这样吧，要不您上半夜，我下半夜，因为这下半夜难熬啊。你看上半夜还行，比方说头十二点倍儿精神，过了十二点头脑就发懵，腿就发软，人就迷迷糊糊的。赵贝说，行，就这样办，你上半夜，我下半夜，好吧，我先打个盹去。赵碧说完了，到了屋里头，告诉引龙引虎，告诉周武几个人，你们精神着点啊，要睡觉打盹儿，俩人睡，俩人睁着眼，出了事儿你们负责。你放心吧，我们倍儿精神，一点都不困。那好嘞，赵碧安排完了，他这身子骨也不是结实。到了外屋，先关照关照蓝猛。一看蓝猛眼睛紧闭，牙关紧咬，面色铁青，哎，比方才多少强了一点，应给他灌了点鸡蛋汤，伤太重，发炎了，多少有点发高烧。你怎么也得负责安全送回苏州啊。赵碧心里也焦躁，就挨着蓝猛的边儿，他躺下了。哎呀，说不睡不睡呀、啊、一会儿俩眼一发硬睡着了，就剩黄天霸一个人。黄天霸是上半夜手里拎着刀，带着镖囊，在院里转了一圈，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唉声叹气，然后进到里屋，推开门一看，大汉孙奇、周武等人站起来了。头有事吗？
0: 没事。
1: 你们几位可辛苦了。
2: 没说的，这有什么辛苦的，就熬点夜呗，这算得了什么。
1: 黄天霸一看有个大后窗户，我说你们可留神这窗户啊，外间屋有我们没什么关系。哎，有窗户怕什么的，哎，你放心吧，该歇着你歇着。黄天霸退出来，又问孙奇，给他吃点东西没有？他妈给他吃，他不吃，他不吃拉倒，饿死他个王八羔子。那行，黄天霸一想，他就绝食，饿三五天也死不了，有口气就行。黄天霸没多问，又到外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时间他怎么那么长啊？天黑下来，点了一盏油灯。黄天霸往油灯旁边一坐，心潮澎湃，什么都想起来了。施大人这是干什么呢？不定多担心，肯定没睡呢，担心我们在外边破案的情况。衙门里能不能有什么事儿？但愿别出事儿。又想想这，又想想那，这脑袋是越来越沉，眼皮是越来越硬。黄天霸掐了自己一下，别睡啊，别睡，精神点。又站起来了，哎，心想我练练刀吧，一练刀就有精神了。新学了四招还真有效，八卦万圣金刀，我再练练。他在外头这一活动，哎，这一练果然精神了。正这时候赵碧过来了，哎呀，说不睡说不睡，闭上眼睛就着了，好香好香，睡得这舒服劲就甭提了。老兄弟，该换班了，你到屋躺着吧，我都给你铺好了。我还不困呢。不困也得睡，躺下就困了啊，后半夜是我的事儿，你安心休息，万无一失。赵碧心疼黄天霸，连拉再拽，拽到里屋。黄天霸说不睡不睡，结果脑袋一沾这枕头，腰酸腿疼啊，时间不大昏昏睡去。
0: 赵斌一看，这可好。

0: 人们都在入睡之时，他先到了里屋，开开门看了看，孙奇还真精神，站起来了。哟，
1: 赵老爷，有事儿？
0: 你没打盹吗？
1: 没有，我这人就能熬夜。
0: 看看周五，周五把眼也睁开了，
1: 我打完盹了，也倍儿精神。
0: 好，好样的！你们放心，回去我请客，请你们吃臭豆腐。
1: 你拉倒吧你！我们一点都不困，
0: 别开玩笑了。我引龙引虎，你们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0: 哎，精神点，回去放你们假，睡他两天两夜。哎，好了好了好了。他又趴到笼子跟前看了看，一瞅这一只蓝蓝蛹也打盹呢。听着一说话，这小子扑棱把脑袋抬起来，看了一眼赵壁，把头又低下了。
2: 我怎么样，哥们儿？这滋味不错吧？自作自受啊！
0: 到了苏州府就好了。
2: 嗯，到那儿那条件那比这强多了，起码来说你也能吃口饱饭。至于你犯的法怎么处置，那有朝廷和大人决定，跟我们没关系。但是目前你得听话，目前你要不听话不老实，你可得受罪啊。方才我跟黄老爷商量了。
0: 这小子一听眼睛就瞪圆了，不说话，但是盯着赵壁，那意思说商量什么了。
2: 我们俩商量好了，给你呀、拉俩小口，一个脚后跟上一个小口，不算太疼。为啥呢？这刀快，噌！
0: 赵壁把匕首刀拽出来了，看见没？单刃匕首，把你小的懒筋给你挑了，省着你跑。即使你跑了，你也是一辈子的残疾，省着你祸害旁人去。
1: 赵老爷，赵老爷，你不能这么做，你太缺德了。
2: 缺德吗？你做那事缺德不？哎，你再说我现在就动手。
1: 孙奇一听，你想干什么？
2: 我挑他的懒筋，就脚后跟那俩大筋，这筋一挑，脑袋当时就打了，这人就废了，身上当时就成了一盘肉泥。
1: 那好啊，那来吧，你下不了手，我帮你的忙。
0: 他在这起哄，可把一只狼给吓坏了。赵老爷，我宁愿伏法，杀剐存留都行，你别叫我活受罪，我求求你了。
2: 啊，你也会说拜年的话，不过我可告诉你，我出的点子，我们八班都头黄天霸不同意，说这么做太缺德。我们暂时呢给你留情，以观后效。小子，你要不老实，我进来就挑你的懒筋。
1: 谢谢赵老爷，我肯定老实。
2: 哎，那行了，眯着吧，眯着吧。
0: 赵壁先拍他一顿，然后把刀带起来了，转身推到外边。到外头一看，天晴了。他伸手掌一接，雨星都没了，但是浓云还是密布。到了后半夜，这天还真挺凉。在外头一站，透骨的寒冷。赵壁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背着小片刀，抱着肩膀，心说耗着吧，最好耗到天亮。这阵就不下雨了，也不能赶路了，眼目不得劲儿，连车老板都困得不得了。
2: 哎呀，这下半夜真难熬啊！
0: 一开始赵壁挺精神，转转转转转。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赵壁这眼皮有点打架了，一会儿一低头，一会儿一打瞌睡。赵壁心说，这可不好，万一我要打个盹出了事怎么办呢？自己照着腿里子狠狠掐了一把。
2: 哎呦我的妈，心说怎么掐的这么重啊，大概都轻了，这下精神了。哎，盼着亮吧。哎，他闻着一股香味儿，不是炒菜做饭的香味儿，是一种烟粉味儿。赵壁脑瓜一转个，不好，熏香，夜行人使的，他赶紧把鼻子嘴就堵上了，不呼吸。
0: 完了，闻着味儿就完了。赵壁刚一迈步，那意思告诉大家注意，迈了半步，哭丘就栽在这儿，人事不行。咱这么说吧，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赵壁先醒了。他毕竟在外头空气流通，赵壁就觉着这个脑袋疼得一蹦一蹦的，睁眼一看，云才散了，天亮了。赵壁勉强站起来，扶着墙进了屋，一看这屋里睡得老老实实，扁扁乎乎的，是睡吗？中了熏香了，
2: 哎呦，可要了命了！他宅宅晃晃，先奔里屋，到里屋推开门一看，孙琦、周武、眼龙、眼虎四行拉天都在那躺着，跟死人一般不二。再往墙角的笼子一看，笼门大开，一只蓝蓝勇士踪迹不见。呀，我的妈呀，可要了命了！他能在哪儿出去的？
0: 一看后窗户，叫风吹得哗啦哗啦直响，窗户有人动过了。他把后窗户支开，飞身形跳上墙，然后又蹦到房上，打凉棚往四外观看。尽管天亮了，大地里白茫茫的，湿气甚重，不见人影。他马上又跳回到屋里头去找水去，把水找来，每人的脸上给喷了一口，包括黄天霸和那个商号蓝猛，你不喷都行不了。这大伙才明白过来，啊，哎，这脑袋怎么这么疼？黄天霸一睁眼就预感到不妙，赵壁说：“怎么了？
2: 人他妈丢了，让人给救走了，咱们都中了熏香了。”哎呀呀呀！哎呀！
0: 黄天霸迷迷糊糊扑着里屋一看，空笼子，人没了，刑具就是镣铐、钵锁都在地上放着呢，叫人给打开了。所幸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蓝勇的这个主没下毒手。要下毒手，包括黄天霸、赵壁等着一个也活不了。你中了熏香了，那你什么也不懂了。人家过来跟杀小鸡儿一样，甚至比杀小鸡儿还痛快，噗噗噗噗噗，一刀一个，没动他们，光把人给救走了。为什么要手下留情？不清楚。
2: 你黄天霸着急，快都起来，都起来！
0: 大伙都精神了，也顾不得脑袋疼了。
2: 这谁干的？有人就喊：“继续追！”
0: 赵壁说：“
2: 追个屁！哪追呀、啊？黄瓜菜都凉了。”
0: 说不追也得四外访查访查。就这样，一上午大伙没闲着，兵分四队出去多远。一点踪迹皆无，又回到关帝庙。我头你看怎么办？老兄弟，你说呢？好吧，收兵回苏州。你说泄气不泄气？就回苏州的路上谁都没说话。等到了衙门了，黄天霸头一个赶奔书房，师大人听说大伙回来了，到院里来迎接。天霸、赵壁，你们都回来了。回来了，大人，你熬的眼睛都红了，可不是吗？通宵未睡，是心惊肉跳啊。怎么样，有什么结果？赵壁笑了，
2: 大人，先给您道喜，一只蓝蓝勇这个采货贼被我老兄弟踹了一脚，把他生擒活拿。哎呀，谢天谢地，众位辛苦了。慢着，先给您道喜，后给您报忧。半道遇上雨，这小子又跑了，叫人给救走了。
0: 啊，有这等事？黄天霸扑通跪下了，
2: 大人，愿卑职无能啊。又跑了，你说我们这帮人饭桶不饭桶，瞪眼把人给看丢了。
0: 黄天霸是顿足捶胸，痛不欲生。这些人的情绪一落千丈。作为当家人的施世伦， 一看不妙，不妙啊！这个人主导的是神经，这个精神一堆，什么也干不了。作为主帅的当家人，得有办法使用这些人。施大人心里再着急，脸上保持平静，吃惊之余破涕为笑，哈哈哈哈！各位啊，这算得了什么呢？跑不了他，这是没到时候，到时候他还得被捕。各位，算不了什么，你们总算打了胜仗了，这一趟没白出门，总算把他逮住了，跑了是另一回事儿啊。吸收经验教训吧，大家都回来了，振作精神，没事儿，没事儿。当家人一说这话，尽管众人明白这是安慰，安慰也起作用，内心感谢施大人。这施大人呢、啊，又想出个主意来。各位啊，上午什么事也没有，放大伙儿假睡觉。今天下午我请客，给你们接风洗尘。谁都不准缺席，都得参加。施安呢，大人，你到苏州城里找一家最大的饭馆，咱包下了，本官请客，咱一家人好好的愉快愉快。是，小的遵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正说到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大封功臣。朱元璋原意打算御驾亲征北赶大元，中山王徐达上了个本章，他说连年征战，士兵劳累不堪，北赶大元虽对，但是需要练就精兵，方能一鼓作气取胜。朱元璋思虑再三，认为徐达说的对呀，这才下了一道旨意，在管辖区内大量征兵，百里抽十，十里八一，全练的是精兵。咱这么说吧，从这一天开始，南京大教场小教场每天呼声震天，是加紧练兵。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苏州吴王张士诚无故提重兵十万学习天昌关，把明朝的官吏全都斩尽杀绝，一共占了三座县城，威胁着南京的安全。朱元璋闻报是大惊失色，马上据文武商议对策。开明王常遇春出班奏禀朱公啊，这张士诚外君子内小人，怀揣着奸诈，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东西来了。此番不宣而战，无故进兵犯我疆界，杀我军民，实在是可恶之极，臣不才，愿提一旅精兵去大战张士诚。朱元璋还没等做出决定，刘伯温说话了。说到这儿，咱得插一笔，朱元璋大封功臣都封了，那么刘伯温是个什么官职呢？因为啊，刘伯温再三谢绝，不愿当官，朱元璋加封什么官刘先生也不接受。后来朱元璋没办法，加封刘伯温为义成伯，带入上宾，在南京修建义成伯府，把他给留住。朱元璋表示，对您我是生养死葬，你就住在南京，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有事的时候你还得给我帮忙。刘伯温一看盛情难却，只好就留下了。那么国家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还得参加，朱元璋对他仍然像老师一样那样的尊敬。刘伯温说，朱公啊，您北赶大元是对的，但是必扫除后顾之忧啊，我们现在占领的地盘不超过三省，北面有强敌元顺帝，可是在我们的后边还有张士诚、陈友谅等人，这些人跟我们是貌合神离。比如主公领兵北赶大元，家里是非乱了不可，这些人必然乘虚而入，如果主公无端发兵攻打他们，又落下不义之名。如今张士诚袭击我边境，杀戮我臣民，正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主公如果出兵是出师有名啊，我看这也是一件好事，理应派出重兵扫除后顾之忧，
那时候在北赶大员也不为迟晚。胡大海一听，把大腿一拍，对，还是刘先生说的对，老四啊，甭发愁，把这事儿交给二哥吧，我领伙人把张志成的老窝端了就得了。常玉春也进前讨旨，徐达也进前讨旨，大家是争执不下。朱元璋站起来，各位谁也不必争了，我早就想好了，要想攻打张士诚，还是孤亲自领兵。朱元璋啊，真不愧是马上皇帝，到了南京并没有贪恋富贵，还有一统全国的决心，所以朱元璋传下旨意，决定在洪武七年6月15要亲自领兵征讨张士诚。旨意传下，文武百官赶紧准备。当时元帅徐达点起精兵20万，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开明王老将军常遇春，余者的老王全都随驾亲征。朱元璋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鸟翅环德胜钩，挂上虎头造金枪，腰里头挂着龙泉宝剑。在起兵的这一天，祭告天地，杀了乌牛白马，祭告了太庙。临走的时候留下义成伯刘伯温监国，让他辅佐东宫殿下朱标，又拜张玉为13门水旱提督经营殿帅，让他们在家留守，余者人全都随着朱元璋出征。这一天南京跟开了锅一样，炮号连天，鼓号齐鸣，文武百官在十里街官厅排下长长的队伍给朱元璋饯行。朱元璋立马在高坡之上，义成伯刘伯温领着东宫殿下朱标站在马前，马娘娘、翁娘娘、杨娘娘、国舅马红，所有众人全到了。临别之际，朱元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看了看刘伯温先生，朕此番远征，家里的事就托靠在先生的身上，尤其是朱标，你要好自教导，让他长大成人，经理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无量佛，陛下自管放心，老臣在京中主持，万无一失，祝主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班师还朝。哈哈哈哈，谢先生的吉言，我很快就会回来。朱元璋说完了，问徐达都准备怎么样了，陛下一切就绪，起队。朱元璋把玉鞭往空中一举，就听这个炮啪啪啪啪啪啪啪，军中奏起得胜大药，20万精兵浩浩荡荡离开南京，是赶奔苏州城。因为张士诚建都在苏州，朱元璋是奔他国都杀去的。在这一路之上，小行夜住咱们不必细说，尤其是老将军常遇春，那是常胜大将，在前头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马到成功，只要常遇春的牌子往那一亮，马上就是胜利。走马取过天长关，占领了张士诚手下11个州县，捷报频传呐。朱元璋压着中军，今天得这个喜讯，明日得这个喜讯，乐，哈哈哈哈。张士诚啊，张士诚，谅小辈有何得能之处，敢犯我大名，
你这是自取其祸呀！孤非要直捣苏州，把你平灭不可呀！这阵你认错也不行。朱元璋在马上传旨，命令常遇春以最快的速度，要在九月末把苏州占领。明朝的军队那太快了，跑步前进。书说简短，到了八月中旬，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朱元璋有点着急，心说这是什么事儿？左等也不走，右等也不动。朱元璋马上传话，奶奶，问问前队沿河停止不进。遵旨。时间不大，有人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启奏陛下，因为什么不走呢？因为在我们队伍前面来了个出家的道人，这个人就坐到大道上口诵佛号，闭着眼睛也不说话，军队劝他挪开他也不挪开。后来他说了，非要亲自面见陛下不可，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如果要不答应，他宁愿就死在道上，故此纠缠不清。这半天我们军队没有往前走，请求陛下的示下。老道要见我。他回头看看徐达，元帅徐达不好说话，见不见是朱元璋的事儿。这阵儿朱元璋稍微考虑了一下，来啊，传朕的口旨，让这出家人到我的马前回话。遵旨。时间不大，把这个道人押进来了。朱元璋一看呢，嚯，这老道长得身材高大，能高过一丈去，肩宽背后膀炸腰圆，这身体非常棒。这老道头上戴着柏林色道冠，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着柏林色道袍，圆领大袖，腰里系杏黄色水火丝绦，胖袜云鞋，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裹，手拿拂尘，往脸上一看，也就在60岁左右，红光满面，浓浓的两道花斑。

白眉毛，一对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嘴唇通红，可下是花白的虚然。朱元璋呢，对待出家人是格外的尊重，尤其对待刘伯温，所以呢，见着这老道，心里面就三分亲近，在马上满面陪笑。这一仙长，是你拦住朕的大队吗？无量佛，陛下，贫道罪该万死，是我拦的。方才我听说你非要见朕不可，说什么有要事对我启奏，如今已经见着了，有什么话只管当面讲来。是是是是，陛下，贫道出家在万乐山仙侠观，我娘家姓王啊，我拦住您为什么呢？陛下您看看，现在正是八月的时候，庄稼已经长成了，农民春种秋收，一年四季土里刨食，确实的不易。那么陛下率领精兵好几十万，就在这一走一过，人糟践马践踏，把庄稼是损害无数。陛下以人治天下，以拯救百姓为根本，不管你打张士诚或者是打李士诚，但是老百姓先受了损失，您于心何忍呢？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主公还应当体恤百姓的艰苦，你想一万全之策才是。这个朱元璋一听啊，这老道说的对，可不是，二十几万军队，又是人又是战马又是车辆，这一走一过，老百姓的庄稼肯定受损失，这老道是好心呐。想到这，朱元璋不住地点头，县长，你说的有理，可有一样，张士诚犯我边界，朕势必诛之，但是我的军队也不能飞到苏州，必须在地上通过，怎样才能使庄稼不受损失，还望仙长叫我。陛下，怪不得都说您是明君，今天见面说的话不多，您真是一个明君呐，不假。当然了，您的军队没长着翅膀，怎么能飞过去呢？贫道我倒有个办法，因为我自幼生长在江苏，对本地的山水地理情况非常熟悉，您就不走这条路也可能到达苏州，能不能这样，您走山路不走平川，这样老百姓的损失就可能少一些。县长，这山路如何走法？方才我说了，我对这地点非常熟啊，如果主公不嫌弃的话，贫道愿投钱带路。太好了，仙长能做此功德之事，朕必要嘉奖之。来啊，马上让仙长给队伍当向导，前部先锋，后边大队全跟着仙长往姑苏进发。哎呀，朱元璋做这个决定也没跟元帅徐达商量商量，等徐达再说话，旨意传出来，徐元帅是不住的皱眉呀。这时候就见这个老道高高兴兴跪倒谢恩，跨骑着战马在头前当向导官，领着明朝的军队放弃了平原，钻进了山路。头两天呢还挺好走，基本都是慢坡，越走道路越难走，是越走越难走，有的峭壁悬崖，历史

如刀，卧石如虎，骑兵骑不了马了，都得牵着，车辆都得人扛着，一天仅走30里路，当兵的心里个个全都不痛快，心说这皇上这是怎么了，哎，爱惜百姓也不能叫我们受罪，这得什么时候能打到苏州啊？往前走着走着，10天过去了，还没到苏州，朱元璋心里也暗自着急，有心问问这个老道，这条道怎么这么远呢？但是话又说不出，因为旨意是他传出来的。到11天头上，朱元璋领着大部队正往前走着，一看呢，这什么地方？两边的山倒立着，当中是一条道，而且这条道是十分难走，朱元璋下了几次马，都是亲兵卫队把他拽上去的，这还有个走吗？他回过头里看，这军队是哩哩啦啦，100个一群，200个一伙，往这军队拉出就10里地长。朱元璋一看不好，这事儿我得问清楚，但这个地点还不可以，往前找个宽绰的地方，又走了一程，洪武万岁把马带住，等着文武百官凑齐了，朱元璋传旨来啊，让那姓王的道长前来见我。传姓王的道长，叫降道官，叫降道官呢，养着没了。有人回来送信，主公，带队的那个老道是踪迹不见，哎，找不着了，是早就没有了。哎呀，朱元璋也不是白给他，脑袋嗡了一声，心里说话，难道我上当了？此人是奸细。他回头问徐达，徐达赶紧行礼，陛下，臣有话不敢说，当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老道可疑，但是主公旨意传下去了，还叫我怎么说呢？以臣之见，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赶紧撤。朱元璋点了点头，拿传旨，队伍撤。撤呀，来不及了。就等这个时候，就听见山上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那个炮就响成一个，咚咚啪啪啪啪啪啪，杀声震耳，是号炮连天，前队后队乱成一个了，有很多的炮弹在朱元璋马前马后爆炸，把树木全都打着了，震得朱元璋耳朵什么也听不见，那马一蹦蹦起多高了，整个军队就乱作一团。仗着徐达有领兵的经验，马上把防身宝剑拽出来，力斩当官的3个人，这才把全军制止住，再怎么慌乱也不准乱了队形，这阵后路已经走不了了。什么原因？有人报告发现苏州的人马把山口整个堵起来，山头上吊着大炮，乱箭齐发，把归路堵死，只有往前走了。朱元璋没有办法，率领部队又往前走了一程，前面也过不去了，山口也被苏州兵堵住，这可好，两头一堵，把朱元璋困在正中。哎呦，朱元璋这个后悔呀，拿出拳头狠劲打自己的脑袋，坏事都坏到朕我的身上，这可怎么办呢？随行的人员再三解劝，说急也没有用了，恐怕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头顶上鼓药喧天，声催细药，接着有人放声就喊，朱元璋，徐达，你们抬起头来往上看一看。连朱元璋再徐达抬起头来往山上观瞧，呵，再看山上鼓药喧天，绮罗伞盖，正中央有一把

九曲绣金黄罗伞，在伞下照定一人。虽然离得远看不太清，马马虎虎吧也能瞅个八九不离十。就见这个人身材高大，面如晚霞，三绺的墨髯里边有几根白胡子，卧蚕眉，丹凤眼，头戴龙冠，身披黄袍，腰里挎着宝剑。上水手有个出家的老道，朱元璋一看呢，正是给带队的降道官。下水手站定一个武官，打冷眼一看，好像三国的张飞又活了一样，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体挂乌金甲，外罩皂罗袍，面如黑锅底呀、豹头环眼，是眼含胡须，这个两个眼睛是倍儿亮。旁边有人给他捧着九曲点钢蛇矛枪，再一看，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光将官也不下五六百人呢，全都是锦衣绣袄环列在死人的左右。朱元璋心里说话甭问了，这个人一定就是张士诚了。哎，朱元璋真猜对了，这个人正是苏州王张士诚。要提起他来呀、不简单。自幼生长在东南沿海，见的也多，经的也广，确实是个打鱼的出身，受一人传授，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趁着元末的时候，天下大乱，张士诚揭竿而起，他拉起一伙人来，他交了几个致命的朋友，有王氏三白、吕家六吕。这王氏三白的头一个就是元末明初最有名气的南侠王耐云。那王耐云属于四大侠客之首啊，掌中一把紫电青霜剑，一夜精通，威震武林，跟张士诚过命。王耐云有俩儿子，王果仁、王果义，号称王氏三白。这吕家六吕是老吕家哥六个，最厉害的叫金躺无敌将吕据。这个吕据在本套书上那是有名的大力士啊，胯下马掌中溜金躺，重有240余斤，勇冠三军，有个30个50个棒小伙子到不了他眼前。老吕家哥六个都不是好惹的。后来呢，张士诚又交了个好朋友叫赛张飞，张九六，就是刚才咱说的长得像张飞的那个。这张九六别看长得粗大麻辣滑，胸怀锦绣，颇有帅才，成了张士诚的左膀右臂。另外还有个老道，这叫张和变，外号人称叫赛张良，就是刚才给朱元璋领到山里那乡道官。有这么些人辅佐张士诚，所以他的势力迅速增长。尤其他待的地方比较偏僻，元人的势力到了这就薄弱了。当中原内地连年征战的时候，张士诚一点损失没受着，就像过日子似的，今天也攒钱，明儿也攒钱，逐渐他家发起来。张士诚基础深厚，现在手下有精兵30余万，战将1000多员，现在他建都在江苏的苏州，早就怀下平定天下的决心了。他想把元顺帝朱元璋全划了趴下，他自己独吞天下。等来等去，机会来了，他的军事就那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他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使了个毒计，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小姑婶长野林劫黄冈，这黄冈劫下来了，就放在尤俊达家中的地窖里。在地窖里头，程咬金用手指着这些金元宝、银元宝，我说兄弟，你认为哥哥我这回发财了？我告诉你，没这些金元宝、银元宝，我程咬金也活到30开外了。没这金子银子，我不是照样能活吗？尤俊达听了程咬金这些话，心中一动，两只眼睛看着程咬金，心说：你还别说呀，这位程大爷他并不是光想着发财呀，那他为什么帮我劫黄冈呢？尤俊达是百思不解。哥哥，这个黄冈咱们可是劫下来了。说正经的，杨林丢了黄冈，丢了全份的龙衣供，他绝不能善罢甘休。我得在上边准备，防备官人前来访案，好遮掩他们的耳目。哥哥，就您这形象，蓝的脑袋，红胡子，拿这口大斧子，杨林手下人可看清楚了。您千万别上去了，您就在这地窖底下住着。您渴了，您饿了，您用手一蹬这绳子，马上有人给您送吃的、送喝的，这是个串铃。您有吃的有喝的，您要是困了，您看见没有？您就在这睡，有人伺候您。您要是闷得很啊，哥哥，您就打着窍里头拿出一个元宝来。
2: 好啊，
1: 尤俊达，你先拿出一个来让我瞧瞧，我还没开过这眼呢。尤俊达由打窍里拿出一个大金元宝来，递给程咬金。程咬金一看呐，这大金元宝就好像马蹄儿似的，这叫马蹄金。尤俊达看着程咬金，哥哥，您在这下边，您要是闷得横了，就在这虎皮石上磨这马蹄金上头的棱。哥哥，咱们绿林中可有这么个信眼，这就叫宝圆暗销。只要您把这元宝上的棱给磨圆了，这案子呀，不但能消，而且永远不带犯案的。
2: 好，程咬金心里可跟明镜似的。
1: 尤俊达，还有这么个

说法。那么我问问你，是不是我程咬金结了黄杠我就发了财了？哥哥，那不叫发财那叫什么呀？嘿嘿，小子你说错了，我不叫发财，我程咬金是自个儿把自个儿永远监禁呢。不成，这么闷着我可不干。哥哥，您不能不干，您可不能上去。就您这蓝的脑袋，如果您要出去在大街上那么一走，官人要是发现了您，咱们这黄杠就白结了，脑袋还得丢啊。我求您了，说什么您得听我的，就在这儿藏着。好，尤俊达，你求我我认了，可是这么说我可不能老在底下待着。哥哥您放心，过些日子就行了，哪能老见着您呢？过了风头我就把您给请出来。尤俊达是好言安慰程咬金，程咬金这才认命，尤俊达才上来。那么尤俊达程咬金结黄杠，尤俊达的母亲跟程咬金的母亲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尤俊达早就把他的母亲跟程老太太送到离这三里多地另外一个庄子上住着去了。程老太太不知道，尤俊达的母亲上官老太太也不知道。尤俊达就派他手下人按照自己的计策办理了，把给他母亲早准备下的黄柏寿材由打后院搭到前院，把前厅的上下门槛全都去了，用两条板凳就把这空棺材给停上了，叫来棚匠搭起了白棚，东西庄口过街牌楼，门口就贴上了报丧的条子，外头的门春找到和尚老道念经，在西庄外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按照老乡的模样打扮的，扛着搭链拿着哨棒在这来回转悠，就好像走道似的，看见眼生的眼差的像是官府访案的人由此经过，马上回到汝南庄报信，庄里好有个准备。在南边呢有个卖烧酒的，正好是尤俊达手下的人，北边有一个卖水果的，卖钱不卖钱的没关系，有事马上往庄里给报信，就是东庄口外头尤俊达这没买卖。尤俊达就派了一小孩，这个孩子十一二岁，那是尤俊达手底下伙计的一个孩子，这孩子甭提多机灵了，尤俊达特别爱他，就管他叫机灵。我说机灵，有点事儿我派你。行啊，爷们爷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我保管办得到。尤俊达就告诉他，你在东庄口外头玩，你要看见眼差的官人来报案，你马上给我送信儿。行了，您放心吧。这个小机灵就在东庄外头玩，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什么事都没有。咱们简短截说，到了七月十六，这个小机灵正在树林外头那玩呢，拿着黄土拍燕窝，拍着拍着他听见马踏銮铃声音，顺着声音往前面一看，东北岔道上来了一匹马，是匹黄骠马，马上坐了一个人。这小机灵心说坏了，这只眼差肯定是抓差办案的，还真让这小机灵给猜着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么秦琼已然不是马快班头了，秦琼怎么来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把黄杠丢了，两个人又不能不回燕海登州，这回来的道上这哥俩就得商量啊，回去见着靠山王杨林怎么说呀？要是实话实说，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是非杀不可呀。这哥俩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编出了一套瞎话。等到了登州，
把2000兵卒留在教军场，这哥俩进城来到王府，甩凳离鞍下马，正赶上靠山王杨林升坐银鞍殿。这哥俩哭着就爬上了银鞍殿，父王千岁呀，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啊！靠山王杨林一看，大吃一惊：“儿啊，你们为何如此狼狈，去而复返？”父王千岁，自从我们哥俩保着黄冈走了之后，在路上可就听人传说了。父王啊，现在是有山就有贼呀，是有领就藏贼，这响马闹得太厉害了，我们哥俩处处小心慎重，毕竟有山的地方白天不走，晚上再走，没想到就这样小心，到6月24号这天夜里3更天，走到小孤山长野林，父王啊，哎呦，撞出来的响马这叫多呀，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有个头他通名报姓，自称姓程名达，字尤金。哎呦，父王千岁呀，一来是他杀法骁勇太厉害了，二则是他们响马人太多了，我们寡不敌众，所以把您的黄冈我们全给丢了，爹爹呀，免得您生气，您把我们哥俩宰了吧，推出去杀了吧。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气得隐然在胸前飘摆：好小子，丢失了我的黄冈。靠山王杨林首推隐然，瞪着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整个阴暗殿鸦雀无声，大家伙心说这俩小子脑袋得掉啊。两个人跪在阴暗殿上都哆嗦成一团了。没想到突然间杨凌站起来了，看着两个太保一甩银然，啊，这杨林乐了，整个银安殿下的人全都吓坏了，心说靠山王杨林丢了黄冈怎么了，神经失常了。大家伙瞧着杨林，杨林看着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二啊，既然黄冈丢了，我不降罪你二人，你二人下边用饭休息去吧。啊，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害怕又纳闷，心说这怎么当的事儿啊。大太保徐芳流着眼泪往前爬：父王千岁，您为什么不杀我们呀？儿啊，你哪里知道，这黄冈要是出了山东，你们要把黄冈丢失，我一定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可是你二人丢了黄冈还没出山东地界，我怎么能杀你们呢？你们想一想，为父我威震山东这么多年了，代管山东九州十府138县，这明明是我的地面不净，出了响马劫走黄冈，我要是杀了你们，就是为父的一面力了。二啊，为父是绝不能做出这样的事。二太保徐元亮又往前跪爬了几步：父王千岁，您明鉴，这是我们哥俩的万幸啊。啊啊！杨林看了一眼二太保徐元亮，徐元亮把话赶紧吞回去了，心说我这话说错了。父王千岁，那您打算怎么办呢？你们下去休息，老夫我自有办法。来呀，军政司！军政司马上出班，卑职伺候王家千岁。你呀，马上把两家太保带下去，把情况问实，问明了丢失黄冈的情形，然后打一道滚蛋公示，命济南镇台将军唐弼给他2个月的期限，必须要人赃并获，
如果过期

0: 不能破案。素有济南府历城县的文武官员叫他们提头来见。谨遵王谕。靠山王杨林这口谕算传下来了，问明白之后让军政司打一道滚丹公事，这滚丹公事送到济南交给镇台将军唐弼，给他两个月的期限，必须把我黄杠找回来，龙一共找回来，把劫黄杠的响马给我捉住，如果过期破不了案，济南府历城县的文武官员全都提头来见，那没得说了，上至李唐弼，下至历城县的县令，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提着脑袋来见我靠山王杨林，你们就甭要命了。军政司说了一声谨遵王谕，就领着两位太保下来了，把情况问明白了，立刻刻了一道滚丹，让人连着夜骑着快马送到济南府。这济南府的镇台将军唐弼万也没想到在自己管辖地面出了这样的事啊，他在衙门里正跟铁枪将莱胡尔、棋牌官秦琼、秦叔宝商议公事，突然间上边的滚丹公事到了，唐弼接过滚丹公事一看，唰的一下这汗就流下来了，叫汗流浃背，这已经非同小可呀。秦琼、秦叔宝这眼睛干什么的，秦琼一看就知道出了大事了。唐弼擦了擦汗，看了看二爷秦琼，叔宝啊，这可是想不到的事，你来观瞧。秦琼赶紧接过滚丹一看，秦琼心中也一哆嗦呀，心说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还跑得出去单雄信手底下的人吗？二爷秦琼可不敢跟唐弼说实话呀，不过表面上也得跟着唐弼着急。秦琼一伸手就把滚丹公事交给了铁枪将莱胡尔，莱胡尔接过来一看，镇台将军，您说怎么应该怎么办呢？莱胡尔，你急速到历城县，限历城县在一个月之内人赃并获，如果办不到，你告诉他就不用他到登州去领罪了，我先斩他的人头。遵命。莱胡尔说了一声遵命，带着公事就来到历城县衙，见着了新上任的县的老爷徐世芳。莱胡尔把事情说清楚了，把公事留下了，徐世芳吓得魂不附体，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莱胡尔走了半天呐，这知县徐世芳坐着发愣，旁边伺候的人一看，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县的老爷，您这是怎么了？莱胡尔走了吗？走了，走半天了，总有一顿饭的功夫了。哎呀，徐世芳看了看这公事，来呀，赶紧把樊虎、联名铁盔、人中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四位班头、樊虎、联名铁盔、人中来拜见县的老爷。徐世芳用手一拍桌子，两只眼睛一瞪，看明白没有啊？给你们15天的期限，如果破不了案呐，我呀先要你们这4颗脑袋。这哥四个一听全愣了，哥四个心里明白呀，这叫大帽子压二帽子，二帽子磕三帽子，三帽子又管帽头啊，没办法，官场里就这事儿啊。这四个人愣了半天，这樊虎说话了，太爷，甭说您杀了我们哥四个，就是现在您把我们哥四个剐了，这案子呀我们也没地方办去，我们办什么案子？拨门撬锁溜进人家里偷点东西的笨贼行了， 那我们办得了，这么大的响马，敢劫黄冈啊？我们哥四个有这么大本事吗？得嘞，今天我们哥四个也不走了啊，我也没跟他们哥仨商量，您就把我们给剐了得了，我们办不了这么大的案。这徐世芳看着樊虎、联名铁魁、人中，这那你们四个人是捕快班头啊？你们得替本县想想办法吧，不然的话我这颗脑袋也保不住啊。樊虎说，太爷呀，没别的，您得辛苦一趟，到一趟镇台衙门，去请镇台衙门的棋牌官秦琼、秦叔宝。太爷，这么大的案子，要是没有秦二爷出来，跟您说简直是仨字儿破不了。哎呀，我说樊虎啊，这话你不是白说吗？啊，人家秦琼、秦叔宝现在是镇台衙门的棋牌官儿，那是上差，怎么能再下来上我这儿当捕快呢？啊，太爷，说什么这件事儿，你也得去求镇台将军，您得指名道姓的去借秦琼。您要不去那是不成，您去了还没准就得办得到。您想想，螳臂将军他也着急，不然的话捉不着响马，拿不回黄冈来，他这脑袋也保不住啊。好吧，徐世芳没有办法，只好马上传下话来，让顺轿坐着轿子够奔镇台衙门。这时候螳臂将军正坐堂理事呢，中军官进来禀报，镇台将军，今有历城县县太爷求见。好吧，让他进来。徐世芳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卑职拜见镇台大人，跪谢免礼。来呀，赐座。谢将军。徐世芳谢了座，唐璧就问他，贵县，你可曾接到公文呢？哎呦，镇台大人卑职就为这件事而来呀，那你为什么不遵命照办？镇台大人，卑职手下缺少得力之人，实在拿不了这劫黄冈的响马。将军，你手下的棋牌官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精明干练，过去在县中也当过班头，无论什么响马是手到擒来呀，故此请求镇台大人把秦琼、秦叔宝借给卑职几天，等拿到了响马再送回镇台衙门府中。唐璧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嘿嘿，难道说本府的四品棋牌官下到你的县里给你去当捕快吗？啊！徐世芳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既然大人不肯，那可就没法子了，等到期限一满，卑职也只好献上这颗人头。可是您要知道啊，靠山王千岁性如烈火，也怕对将军有些不便呢。难道说为了一个棋牌官，您就不保重自己，保住山东大小的文武官员吗？大人，还望您三思啊。唐璧听到这儿，心说这位县令说的不假呀。秦琼虽然是北平王所见，可是劫黄冈这案要是破不了，不但自己保不住性命，山东大小文武官员几百条性命，事到如今我还顾秦琼、秦叔宝吗？我借吧。镇台将军唐璧拿定了主意，好吧，为了黄冈，把秦琼、秦叔宝拨到你历城县缉捕响马，试完之后让他再回本府。多谢将军，多谢大人。大人，秦琼是上差， 如果他不听调遣，卑职也没有办法呀。既然拨在你的手下，怎么能不听你的调遣呢？来呀，叫秦琼见我。二爷秦琼秦寿宝来见镇台将军唐弼，镇台将军就把这件事说了。秦琼也不能推辞啊，只好说了一声遵命，就跟着县的老爷徐世芳回到了历城县衙。二爷秦琼如何办案，咱们下回再说。
1: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0: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县的老爷徐世芳回到县衙，到了二堂了，这位徐县令就跟秦琼说：“您可是上差老爷，本县应该以贵宾相待，可是为了黄冈一事，你也知道上边催得太急呀，没办法，只好委屈上差。秦琼啊，你必须尽心拿贼，如果十天之内拿不到响马，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到那时候你全家性命难保。”说到这儿，徐世芳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心说：“好厉害的县太爷呀！”秦琼一抱拳：“太爷，您明鉴，这些响马既然在县境边上劫了黄冈，恐怕早已然越境而逃了。您给我十天的期限太紧，还请太爷宽限。”这位徐县令是真会虎视啊，仍然板着脸，一丝笑容都没有。好吧，既然说到这儿了，看在你是上差的份上，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可是到期一定把响马给我擒获。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瞪着秦琼。秦琼只好答应：“太爷，下夜跟您辞行去捉拿响马。”好吧，二爷秦琼走出二堂，樊虎连名铁盔人中在二堂外头等着呢。哥四个往前一迎：“二哥呀，您可来了。”我说：“众位兄弟，你们可真是我秦琼的好朋友，这不叫临死拉个垫背的吗？啊，得了，哥哥，您一露面，响马就算跑不了了，您呐也算救小弟我全家性命啊。”这哥四个说好的吧，秦琼能说什么呢？只能跟着哥四个到了班房商量了商量，然后辞别众人回到家中。秦琼到了家，献上上房屋中拜见母亲，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就叫贾氏娘子把藏在箱子里那个黄包袱找出来。这包袱里有什么呢？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单雄信在八里二贤庄抓错翻脸，给秦琼这本绿林总账，所有天下各山各寨绿林的人名都在这总账本上记着呢。二爷秦琼解开包袱查这本总账，看这个成达油金到底是哪个山寨的。由打头一篇开始查，一直翻到最后一篇，来回看了好几遍呢，就没有这么一个叫成达油金的。二爷秦琼手里按着这本绿林总账，心中纳闷，这是谁呢？是不是尤俊达呀？不能啊，我在八里二贤庄住着，正赶上尤俊达金盆洗手，他已然不做绿林生涯了。不对吧，也许是尤俊达背着单雄信，瞧着这波买卖太眼热了，他抄一波。这丢黄冈可正在汝南庄东南方向10几里地以外的小孤山长叶林呢。

尤俊达，尤俊达，悠闲地呀，这成达可有你个达字啊，尤金可有你一个尤字啊，没错了，这档的买卖就是你结的。二爷秦琼就相信一定是尤俊达干的了，把这本陆林总账包好了，仍然收起来，才安歇睡觉，一夜无书。第二天天亮起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备马挂锏，带好了一包袱衣服和银子，拜别了母亲，又嘱咐大哥秦安几句，把家中的事宜安排好了，这才上城出马，直奔小姑山长野林。等到了小姑山，进了山口，二爷秦琼愣了，小姑山已然烧成了一片瓦砾。秦琼看到此处，在马上一阵狂笑，哈哈，尤俊达呀，尤俊达，你变戏法瞒别人行了，你能瞒得了我这打锣的吗？我二爷秦琼办案多年了，尤俊达，你在小姑山这么多年，如果是外路的响马在你大门口结了黄杠，你干吗？现在你烧山灭迹，你这手干的可太拙了。如果你不烧山，你不灭迹，哎，我也许认为是别的响马借你这道干的。你这一烧山呢，黄杠就是你尤俊达结的，没错了。你认为你烧山我就找不着你了？跑了和尚能跑得了庙吗？二爷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催马就奔了汝南庄了。二爷可很多日子没上汝南庄来了，走着走着，他心里琢磨着，可能快到汝南庄了，我得打听打听。二爷往前面一看，在树底下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在这拍燕窝呢。这个孩子就是尤俊达派的这个小机灵。二爷秦琼心说：“我打听打听吧。”一催马往这边走。这个小机灵听见马踏銮铃声尖所响，抬头一看，看一个人下马了。这个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戴扎巾，身穿箭袖，外罩跨马服，大红的中襟，厚底靴子。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三绺墨然胡须。牵着一匹黄马，在马的铁框梁判官头上挂着一对袜面金装锏。小机灵心说：“我们这儿可没有这个人呐！瞧他这穿正打扮，准是官人。”这时候秦琼就过来了：“娃娃，我跟你打听打听，汝南庄离这还有多远呢？”“哎呦，您要打听汝南庄啊？”您瞧，您站的这个地方叫三座林，您要是走过我拍的这个燕窝，前边可就叫汝南庄。二爷秦琼心说，这孩子可真会耍嘴皮子。这孩子就问秦琼：“请问您到汝南庄您找谁呀？”“啊，去找尤俊达，尤庄主。”“哎呦，您找尤庄主，那您别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了？”“他们家呀，这两天正办事儿呢。”“他们家这两天办什么事儿啊？”“嗨，白事儿，他妈死了。”“他妈死了？”“娃娃，尤庄主的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啊？”“发药子。”秦琼心说：“这发药子能死人吗？这孩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啊！”小机灵看着秦琼，跟秦琼说：“我说客官呐，您要找的是汝南庄的尤庄主，您呐往前走，就在这庄头上门口贴着桑条子呢，那儿啊就是他们家。”“好啊，谢谢你娃娃啊，我这就看看去。您去不去的我不管，反正我告诉明白您了，我呀回家吃饭去了。”说着这小机灵蹦蹦跳跳的又跑了。秦琼心说：“这孩子两只眼睛滴溜乱转呢，他哪是回家吃饭去了？

是给尤俊达去送信儿啊，这孩子太机灵了。可是娃娃呀，你算是白机灵了，你两条腿跑得再快，能跑得过我四条腿的马吗？二爷秦琼、秦叔宝任等班官上马，一拱当，这匹马就直奔汝南庄的庄口了。这孩子在前头腾腾腾腾腾撒腿着跑啊，跑着跑着，听后边马的銮铃声音响，他回头一看，哎呦，心说糟了，我这信是报不成了。二爷秦琼这匹马就过去了。秦琼这匹马到了庄口，往对面一看，就见迎面搭着过街牌楼，蓝匾白字，上边两个字清风。秦琼来到尤俊达门前，看迎门扎着素彩子，设摆大鼓锣架，坐着七个门吹，也就是吹鼓手啊。秦琼下了马了，走到前面一看，右手贴着一张大告白，上边写的是不孝难由通，罪孽深重，不自殒灭，或言先批有母上官太夫人于六月二十三日子时寿终正寝，即可亲试韩烈，尊礼成服，定于十六十七开吊款客，留灵点主，七月十八日及时发丧。下边是孤哀子尤通泣血疾首。秦琼心中冷笑啊，好啊，尤俊达，二十四号劫的黄杠，怎么这么巧，二十三你们家就死人。秦琼想到这儿，望这门道里，这十几个家人全都穿着孝袍子，可是坐着聊天聊得挺欢。嘿，秦琼心说，尤俊达呀，你这是办白事吗？你这明明是避风遮盖官人的耳目啊，好瞧啊。秦琼想到这儿，冲着大门洞，哈哈哈哈，这一乐不要紧，把这十几个穿孝袍子的家人全乐愣了。大家伙瞧着二爷秦琼吃了一惊，秦琼一晃身形，好啊，结完了黄杠，调幌子办白事，好大的胆子。二爷秦琼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再瞧这十几个家人，有脸上变了颜色的，有愣磕磕瞧着秦琼的，有的扑通一声由打这懒凳上出溜下来，就坐在地上了。秦琼心说，没错了，黄杠就是他们结的。这时候有一个家人撒腿往里就跑，秦琼心说，怎么着，送信儿去了吧。秦琼往门口这么一站，是纹丝不动，时间不大，腾腾腾腾从里边跑出五个人来，前边一个，后边四个。前边跑的正是飞毛腿朱能，后边这四个就是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这五位大管家全都穿着孝袍子呢。到了门前，飞毛腿朱能一看是秦琼，赶紧过来往地下磕头。二哥您好啊，我飞毛腿朱能给您磕头了。嗯，朱能，这个朱能怎么认识二爷秦琼啊？因为前几年有一次，秦琼、秦叔宝奉了知县的委派出差办案，正碰上飞毛腿朱能拦路打劫，二爷秦琼把他捉住了。秦琼一看这小伙子挺精神，像条汉子，所以没深究，就把朱能给放了。没想到今天在汝南庄碰见了朱能，过了一行礼。秦琼一看这是前几年放的那个飞毛腿朱能，赶紧上前用手相搀，朱贤弟啊，咱们哥俩可有几年没见了，你倒好啊。二哥，请问问您，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们汝南庄了？贤弟，你先起来。飞毛腿朱能站起来了，
贤弟呀、啊，我是到这儿来看望看望俊达兄弟，这儿怎么搭棚办白事？谁雇去了？哎呦，二哥您还提呢，是老太太雇去了，老太太雇去了，什么病啊？您不知道，老太太呀，有个喘病的根儿，每年呢是秋后一冷准犯，开春就好。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您说大三伏天的他放开了喘了、哎、究竟老太太呀还是打喘上头走的，这也是该着啊、哎、那可真是不巧啊，飞毛腿猪能就把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叫过来拜见秦二爷，看见没有，我给你们哥四个引荐引荐，这位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还不上前给秦二爷磕头吗？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管赶紧过来给秦琼磕头，秦琼用手就拦住了，众位请起吧。这门道里的家人这么一听，这位就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哼，刚才这一嗓子差点把我们吓死。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给秦琼十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飞毛腿猪能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我们油庄主可常常念叨您呐，二哥往里请吧。油勺让家人把二爷这匹黄骠马接过去拴在了门槐上，秦琼用手一指，猪能贤弟头前带路。往里走，这门春跟着一吹喇叭一打门鼓，秦琼就跟着飞毛腿猪能进了二道屏门了。等进了二道屏风门，秦琼再一看，大厅上停着寿材，迎面搭着一座月台，左右四个犄角摆着纸人纸花，月台的下手是全堂的清音吹手，棚里头挂着各式各样的彩幡，迎面是经楼，今天是僧经的班，和尚们正在念这往生咒呢。二爷秦琼往里边再一看，心里是又乐又气呀。这时候尤俊达出来了，尤俊达歪砍着笑帽子，脚底下两只白鞋一只提上了，一只还塌了的呢，套着孝袍子，二爷看出来了，尤俊达里边穿的是紫色的内衣，尤俊达这孝袍子呢，一只胳膊伸进去了，那只胳膊还没伸进去，是一边跑一边伸，这孝袋子呢就在胳膊上耷拉着。秦琼假装没看见，这叫什么呀，这叫犯傻呀。这时候尤俊达伸好了袖子来到月台上，往这灵前左边一跪，朱能呢就把二爷秦琼同上了月台，到了祭桌头了，得了，给老太太上个香吧。朱能抓了几根檀香放在炉子里头，一接这红毡子，二爷秦琼就在拜垫上磕了四个头，旁边清音陪奏，朱能就把二爷秦琼搀起来了。尤俊达立刻过来给二爷秦琼面前一跪，磕了个丧头，二哥我给您磕头了，尤贤弟免礼吧，我听说老太太故去了，兄弟你可千万别着急，这大热的天儿要把你急坏了就更麻烦了，谁主事啊？二哥呀，您说的太对了，二哥您东屋坐吧。尤俊达把秦琼让到东配房，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秦琼这才问，兄弟老太太什么病啊？二哥呀，要说我妈呀，真得说是一辈子的好修缘。怎么怎么个好修缘呢？二哥呀，我妈这腿脚不利了，平常上中厕不是您弟妹看着，就是有人搀着，这一天正赶上上屋里没人，老人家自个儿去了，
等进了中厝，就听扑通一声，院子里有家人呢，急忙进去一看呢，我妈一跤摔在那儿了，怎么叫也叫不回来了，就这么死了。哦，这可真是老太太好修缘，兄弟呀，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呀就往开了想吧。是啊，二哥，人已然故去了，我不往开了想也不行啊。二哥，您喝茶。两个人茶罢歌盏。二哥呀，听说您高升了，现在是济南府的旗牌大人了。是啊，二哥，既然如此，您可大喜了。喜什么呀？二哥，我可有点凹心的事儿啊。什么凹心的事儿？二哥，您说说。如果小弟我能给您帮帮忙，也能替您分忧解难呢。那可感情太好了，兄弟呀。只因为靠山王打到我们镇台衙门一道滚蛋公事，上边说有全份的黄杠，还有价值百万的龙衣贡，命两家太保押解进京。不料想6月24这天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姑山长叶林，据滚蛋上所讲嘛，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战败了两家太保，把全份的黄杠劫走了。这个为首的响马还敢报名字，说姓程名达自由金。靠山王杨林给了我家镇台将军60天的期限，要人赃并获，要是60天不能破案呐，济南府历城县两处的文武官员是一律死罪。俊达兄弟呀，没有你不明白的事儿吧？这个杨林给了唐璧将军60天的期限，那么唐璧给历城县的县令多少天的期限呢？哈，二哥，那就绝不是60天了。是啊，他给了历城县30天的期限，谁想到这个县令跑到镇台将军唐璧面前，把愚兄我给要下来了，给了我半个月的期限，逼着我非把响马擒住不可，如若不然，我自身难保。兄弟呀，二哥，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来到汝南庄来找兄弟你呀。不过我得把话说明白了，我现在已然说清楚了，我可不怕你过意呀。二哥，您有什么话尽管全都说出来，您是我二哥，咱们哥俩还有的说吗？好，君达，既然说到这儿了，比方说吧，这黄杠如果是你结的，你跟二哥我实话实说，如果说我秦琼要把你送到当堂，把你交了案了，那可不是我秦琼所为，二哥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尊大呀，你得这么想，我跟单雄信什么交情啊？这黄杠是你结的，你告诉我，二哥一定想办法替你遮掩，这件事绝不能败露出去，这是二哥我的意思，贤弟你听明白没有？嘿，尤俊达一挑大指，二哥，您这朋友是真地道，您这么一办就够八全其美了啊。二哥，您说的太好了，那么到底尤俊达能不能承认是自己结的黄杠呢？秦叔宝二探汝南庄，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夏日清晨，天朗气清，微风习习，告别了白天的酷暑闷热，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晨练的时光。坚持夏季晨练，不仅能唤醒身体活力，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质，还能舒展心情，让一整天都保持充沛的精力。但夏季气候特殊，清晨虽凉爽，也暗藏着气温攀升、温度变化、身体适应性等诸多问题。若晨练方式不当，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反而容易引发中暑、抽筋、低血糖、运动损伤等意外。想要安全科学地进行夏季晨练，掌握正确的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详细讲解夏季晨练的各类注意事项，帮助大家避开晨练误区，安心锻炼，收获健康。首先呢，把控晨练时间，避开高危时段，这是夏季晨练的首要原则。夏季天亮得早，气温上升快，日出后阳光直射，气温会快速升高，温湿也逐渐增大，长时间在户外锻炼很容易中暑晒伤。因此呢，夏季晨练最佳时间为清晨5:30到7:30，这个时段气温凉爽，阳光柔和，空气清新，是晨练的黄金时间。一定要避开上午8点以后的时段，此时太阳光照强烈，气温骤升，户外紫外线强度大幅增加，不仅容易晒伤皮肤，还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水分快速流失，引发头晕、乏力、中暑等问题。同时呢，夏季清晨雾气未完全散去时，空气当中的粉尘有害物质较多，也不建议过早出门晨练。等雾气消散，阳光出现后再开始锻炼，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晨练时长也要合理控制，普通人群每次30到40分钟即可，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疲惫为宜，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负担。其次呢，做好晨练前准备，杜绝空腹晨练，筑牢晨练安全防线。很多人呢，习惯早起后直接出门晨练，不吃早餐，不做热身，这种做法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经过一夜的睡眠呢，身体能量消耗殆尽，血糖处于较低水平，空腹晨练容易引发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四肢无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突然昏厥。晨练前15到20分钟可适当补充能量，吃少量的清淡易消化食物，比如一小片面包、一杯温牛奶、一个小馒头，或者吃几颗红枣，喝一杯蜂蜜水，既能提升血糖补充能量，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后立刻晨练，否则会影响肠胃消化，引发腹痛腹胀。热身运动是夏季晨练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便清晨气温不低，身体肌肉关节也处于松弛僵硬状态，直接进行晨练极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腿部抽筋。晨练前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转动手腕脚踝，拉伸腿部肌肉，活动腰部颈椎，慢走小跑、开合跳，让身体逐渐发热，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和关节进入运动状态，再开始正式锻炼，有效避免运动损伤。第三，选对晨练衣物与场地，保障晨练安全。夏季晨练衣物要遵循宽松、透气、吸汗、浅色的原则，选择纯棉、速干材质的衣物，避免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物。这类衣物能快速吸收汗液，保持皮肤干爽，不会因汗液浸湿贴身导致着凉或皮肤闷热不适。浅色衣物还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吸收，降低身体升温速度。同时呢，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搭配透气的袜子，保护脚部的关节，避免跑步运动时滑倒崴脚。晨练场地要选择空气流通、视野开阔、地面平坦的地方，比如公园、广场、河边步道、体育场等，远离马路、工地、粉尘多、车辆密集的区域。马路边尾气粉尘较多，污染严重，晨练时吸入体内会损伤呼吸道健康。 地面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摔倒受伤，尽量选择绿植多的地方，树木能净化空气，释放氧气，让晨练时呼吸更顺畅，提升锻炼效果。第四，科学补水，少量多次，谨防脱水。夏季晨练即便气温不高，身体也会出汗，水分和电解质会随之流失，若补水不及时，会导致口干舌燥，血液粘稠，严重时引发脱水抽筋。晨练补水要贯穿全程，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晨练前10分钟喝100到200毫升温水，提前为身体补充水分。晨练过程当中，每15分钟小口喝50到100毫升温水，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饮水会突然增加肠胃和心脏负担，引发不适。晨练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大量饮水，休息10分钟，待心跳平稳后再缓慢补充200到300毫升温水。夏季晨练补水以温开水为宜，无需饮用冰水、冰镇饮料、含糖汽水，冰冷刺激会损伤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高糖饮品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若晨练强度较大，出汗过多，可适量饮用淡盐水，补充流失的钠元素，预防肌肉抽筋，但淡盐水浓度不宜过高。第五，把控运动强度，选择温和运动，避免剧烈锻炼。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身体消耗大，晨练不宜选择高强度剧烈的运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虚弱人群，平时缺乏锻炼的人更要量力而行。适合夏季晨跑的运动以温和舒缓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慢跑、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健身操等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能活动全身，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让身体过度疲惫，避免进行快跑、高强度跳绳、负重锻炼、剧烈球类运动等等。剧烈运动呢，会让心跳急剧加快，身体大量出汗，超出身体承受范围，容易引发中暑、心慌、胸闷、肌肉拉伤等问题。晨练时要时刻关注自身状态，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无头晕乏力为标准。一旦出现心慌、气短、头晕、恶心、肌肉酸痛等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到阴凉通风处休息，不要硬撑，防止意外发生。第六，要做好防晒防护，晨练后科学休整。夏季清晨阳光虽柔和，但仍有紫外线，长时间户外晨练呢，容易晒伤皮肤。晨练时候可佩戴宽边遮阳帽、太阳镜，裸露的皮肤涂抹温和的防晒霜，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晨练结束后呢，切记立刻停下休息，蹲坐或平躺，要进行5到10分钟的宽松整理活动，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心跳呼吸逐渐恢复平稳，避免突然停止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同时呢，晨练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吹空调、吹风扇，此时呢，全身毛孔都已经张开，冷水和冷风会刺激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肌肉僵硬。休息半个小时呢，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再用温水洗澡，洗完澡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说的是，特殊人群晨练需格外谨慎，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人群，夏季晨练要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晨练，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和温水，遵循慢缓轻的原则，选择太极拳、慢走等极舒缓的运动，严格控制时长和强度，一旦身体出现不适，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儿童晨练呢，需要家长来陪同，避免追逐打闹、剧烈运动，防止摔倒受伤。听众朋友，夏季晨练是好事，但科学安全是前提，把控好时间，做好准备，科学补水，适度运动，做好休整，才能在享受清晨美好时光的同时收获健康，远离伤害。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这些夏季晨练注意事项，科学锻炼，安全健身，拥有健康活力的夏日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张颖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晨练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关于 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5: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5: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7: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5: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6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先开展提升6种能力，更好履职尽责专题辅导活动；
1: 团建委举办深耕少先队主业，做好新时代少先队育人工作；新时代少先队基础队伍工作实务专题培训；
0: 行路街道西城社区联合多家共助共建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25号，我县举办提升6种能力，更好履职尽责专题辅导活动，进一步推动干部队伍强化能力建设，提升履职效能。本次专题辅导聚焦干部队伍能力提升需求，邀请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县委党校教授姜文波开展系统解读与深入辅导。授课中，他围绕争取资源、调查研究、沟通协调、跟踪落实、主动学习、以文辅政6种能力的核心内涵、实践路径和提升方法，结合我县发展实际与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浅出、内容详实的讲解，为全体参会人员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能力提升课。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卫金强调，此次活动对于提升全县机关干部履职本领，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会同志要以此次专题辅导为契机，紧扣县委相关部署要求，立足岗位实际，勤学政策理论与业务知识，在实干中锤炼履职本领，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6种能力，检视自身短板，补齐能力弱项，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综合素质。要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紧扣全县发展大局，立足本职，精益求精，攻坚克难，以扎实作风和务实举措助力东风高质量发展。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机关党工委、档案馆全体机关干部参加培训。
0: 近日，团县委举办深耕少先队主业，做好新时代少先队育人工作，新时代少先队基础队伍工作实务专题培训，持续夯实全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础。此次培训特邀省团校教师李雪莹开展专题授课，全县各中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初中团委书记共计41人参加培训。培训紧紧围绕新时代少先队基础队伍工作实际，聚焦少先队组织建设、队章修改主要内容、基础队伍规范化管理等重点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参训学员任职聆听、深入思考，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对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职责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基础队伍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要求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
2: 作为一名大队辅导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今天学到的专业知识落实到学校少先队的日常工作中，严格规范基础队伍流程，强化队员的政治启蒙与思想引领，厚植红色信仰。
0: 此次专题培训有效规范了全县少先队基础工作流程，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团少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水平，为推动全县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下一步，团建委将常态对接上级资源，争取更多优质课程师资力量常态化下沉基层，同时以此次授课为契机，持续抓好全县少先队辅导员、青年干部教育培训，锤炼过硬业务本领，推动我县基层团建和少先队工作再上新台阶。
1: 为切实解决居民生活难题，提升辖区群众幸福感，近日，祥路街道西城社区联合多家共助

0: 贡献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接地气、暖人心的贴心服务，为居民送上关怀与便利，擦亮幸福社区底色。
1: 活动当天，县中医院东风四中第二实验小学、吉利银行辽源东风支行及西城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队，聚焦辖区高龄独居老年群体，上门开展多元化暖心便民服务。志愿服务队员化身保洁人员，走进老人家中，认真开展拖地除尘、杂物整理、物品归位等清洁工作，细致打理居家环境，让老人家中面貌焕然一新，为他们营造了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与此同时，志愿者结合当下高发诈骗案例，面向居民开展反诈知识科普宣传，向他们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套路、作案手段和防范技巧，叮嘱居民要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和养老钱。针对老年群体高发慢性病、日常养生就医需求，县中医院的医护志愿者还开展上门义诊服务，大家耐心地为老人测量血压，并结合每位老人的血压数据和身体状况，提供科学的养生建议和个性化诊疗参考，精准守护辖区老年居民身心健康。为切实回应居民诉求，西城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各共住共建单位精准施策，在小区空闲区域增设3处长条休闲座椅，基础设施的完善既有效美化了小区人居环境，也为居民休闲休憩提供了便利。
2: 现在这个凳子安上之后吧，哈，我们往这一坐，心里都可得劲了，还凉快，特别感谢他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真的往那一坐呢，特别的舒服。
1: 此次一站式便民志愿服务，精准对接居民急难愁盼问题，用贴心服务温暖民心，切实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与居民之间的距离。
3: 我们西城社区呢，将持续的聚焦居民需求，常态化的开展敬老、爱老、便民和惠民的志愿服务活动，同时啊，逐步的推进老旧小区的微改造、微提升，完善公共设施，不断优化人居环境，打造暖心宜居和谐的幸福社区。
4: 为激发幼儿阅读兴趣，传承中华诗词文化，欢庆六一儿童节，5月24号，县观光委、县诗词楹联学会暨画乡诗社联合主办第3届学龄前儿童古诗词朗诵大赛，为诗友们带来一场沉浸式诗词文化盛宴。
5: 比赛现场，来自全县各公办幼儿园及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学龄前儿童精神抖擞，朝气蓬勃，纷纷拿出绝活参加比拼。《满江红》《古诗里的四季》《长歌行》《木兰辞》等经典名篇被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演绎，传递出古诗词的神韵和独特魅力。孩子们真挚饱满的情感，流畅娴熟的诵读表演，展现出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们在阅读中品味传统文化的节奏美和意境美，从经典诗歌中汲取营养。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征服了评委和观众，赢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30名孩子荣获1等奖和2等奖。获得奖项的孩子们站在领奖台上，收获荣誉，收获喜悦，收获成长。
6: 今天我比赛得奖了，非常开心能参加这个比赛，在这里读我喜欢的诗词，看见了很多优秀的小朋友，我以后会多学古诗。
5: 此次古诗词朗诵大赛为我县学龄前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本领的平台，有效激发了幼儿学习经典、诵读诗词的浓厚兴趣，扎实推进了幼儿诗词启蒙教育，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品读经典、传承文脉的浓厚文化氛围，为六一儿童节献上了一份诗意满满的文化厚礼。
0: 榜样照亮前路，初心铸就丰碑。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走进秦联榜样古文昌，感悟一名共产党人扎根山海、一心为民的赤诚担当。
1: 古文昌是扎根福建东山岛的人民公仆，更是镌刻在百姓心中的秦联丰碑。20世纪50年代，东山岛风沙肆虐，荒滩遍野，百姓常年饱受风沙旱涝之苦，他立下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铮铮誓言。扎根海岛14载。

0: 带领民众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他不畏艰难，实敢担当，带领民众遍植木麻黄，筑起百里绿色长城，根除顽劣风沙，让荒岛蜕变为绿洲，同时兴修水库，疏通水利，彻底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为官一方，他始终坚守廉洁底线，秉持公心，克己奉公，生活中勤俭朴素，淡泊名利，从不占用公家分毫资源，不搞特殊优待，工作中一心为民，无私奉献，将全部精力投入民生建设，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顾文昌以实干诠释担当，以清廉坚守初心，他不带私心，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久久为功，造福一方的奋斗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成为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激励后人要坚守初心，勤勉履职，清正立身。
1: 中风作为危害人体健康的高发性脑血管疾病，时刻威胁着各年龄段人群的生命安全。现如今，中风发病逐渐趋于年轻化，忽视日常健康管理极易诱发疾病。下面带大家一起了解中风相关知识，做好科学防护，守护脑血管健康。一、认识中风，了解疾病定义。中风医学名称为脑卒中，属于急性脑血管疾病，主要是因脑部血管发生堵塞或是血管破裂，从而引发突发性脑组织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缺血性卒中，也就是常见的脑梗死，由脑血管堵塞所造成；二是出血性卒中，即脑出血，为脑部血管破裂引发。该疾病整体具备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显著特征，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二、现状特点，发病呈现年轻化。结合相关流行病学调查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如今中风不再是老年人群的专属疾病，45岁以下中青年群体中风发病率正在逐年攀升，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主要诱因。众多青壮年人群疏于身体养护，不良习惯日积月累，让年轻人渐渐成为中风发病的新高危人群。三、明晰诱因，找准中风发病原因。诱发中风的因素分为多种类型，日常不良生活习惯是中青年发病的主要原因，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缺乏运动、饮食重油重盐、长期酗酒吸烟、情绪波动过大，都会损伤血管健康。同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再笑多少疯话，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响天地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正说到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大封功臣。朱元璋原意打算御驾亲征北赶大元，中山王徐达上了个本章，他说连年征战，士兵劳累不堪，北赶大元虽对，但是需要练就精兵，方能一鼓作气取胜。朱元璋思虑再三，认为徐达说的对呀，这才下了一道旨意，在管辖区内大量征兵，百里抽十，十里八一，全练的是精兵啊。咱这么说吧，从这一天开始，南京大教场小教场每天呼声震天，是加紧练兵。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苏州吴王张士诚无故提重兵10万学习天昌关，把明朝的官吏全都斩尽杀绝，一共占了3座县城，威胁着南京的安全。朱元璋闻报是大惊失色，马上据文武商议对策。开明王常遇春出班奏禀主公啊，这张士诚外君子内小人，怀揣着奸诈，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东西来了。此番不宣而战，无故进兵犯我疆界，杀我军民，实在是可恶之极，臣不才，愿提一旅精兵去大战张士诚。朱元璋还没等做出决定，刘伯温说话了。说到这儿，咱得插一笔，朱元璋大封功臣都封了，那么刘伯温是个什么官职呢？因为啊，刘伯温再三谢绝，不愿当官，朱元璋加封什么官，刘先生也不接受。后来朱元璋没办法，加封刘伯温为义成伯，带入上宾，在南京修建义成伯府，把他给留住。朱元璋表示，对您我是生养死葬，你就住在南京，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有事的时候你还得给我帮忙。刘伯温一看盛情难却，只好就留下了。那么国家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还得参加，朱元璋对他仍然像老师一样那样的尊敬。刘伯温说，主公啊，您北赶大元是对的，但是必扫除后顾之忧啊，我们现在占领的地盘不超过30，北面有强敌元顺帝，可是在我们的后边还有张士诚、陈友谅等人，这些人跟我们是貌合神离。比如主公领兵北赶大元，家里是非乱了不可，这些人必然趁虚而入，如果主公无端发兵攻打他们，又落下不义之名。如今张士诚袭击我边境，杀戮我臣民，正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主公如果出兵是出师有名啊，我看这也是一件好事，理应派出重兵扫除后顾之忧，
那时候在北赶大员也不为迟晚。胡大海一听，把大腿一拍，对，还是刘先生说的对。老四啊，甭发愁，把这事儿交给二哥吧，我领伙人把张志成的老窝端了就得了。常玉春也进前讨旨。

徐达也近前讨旨，大家是争执不下。朱元璋站起来，各位谁也不必争了，我早就想好了，要想攻打张士诚，还是攻亲自领兵。朱元璋啊，真不愧是马上皇帝，到了南京并没有贪恋富贵，还有一统全国的决心。所以朱元璋传下旨意，决定在洪武七年6月15要亲自领兵征讨张士诚。旨意传下，文武百官赶紧准备。当时元帅徐达点起精兵20万，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开明王老将军常遇春，余者的老王全都随驾亲征。朱元璋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鸟翅环德胜钩，挂上虎头造金枪，腰里头挂着龙泉宝剑。在起兵的这一天，祭告天地，杀了乌牛白马，祭告了太庙。临走的时候留下义成伯刘伯温监国，让他辅佐东宫殿下朱标，又拜张玉为13门水旱提督经营殿帅，让他们在家留守，余者人全都随着朱元璋出征。这一天南京跟开了锅一样，炮号连天，鼓号齐鸣，文武百官在10里街官厅排下长长的队伍给朱元璋饯行。朱元璋立马在高坡之上，义成伯刘伯温领着东宫殿下朱标站在马前，马娘娘、翁娘娘、杨娘娘、国舅马红，所有众人全到了。临别之际，朱元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看了看刘伯温先生，朕此番远征，家里的事就托靠在先生的身上，尤其是朱标，你要好自教导，让他长大成人。经理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无量佛，陛下自管放心，老臣在京中主持，万无一失，祝主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班师还朝。哈哈哈哈，谢先生的吉言，我很快就会回来。朱元璋说完了，问徐达都准备怎么样了。陛下一切就绪，起队。朱元璋把玉鞭往空中一举，就听这个炮啪啪啪啪啪啪啪，军中奏起得胜大药，20万精兵浩浩荡荡离开南京，是赶奔苏州城。因为张士诚建都在苏州，朱元璋是奔他国都杀去的。在这一路之上，小行夜住咱们不必细说，尤其是老将军常遇春，那是常胜大将，在前头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马到成功。只要常遇春的牌子往那一亮，马上就是胜利。走马取过天长关，占领了张士诚手下11个州县，捷报频传呢。朱元璋压着中军，今天得这个喜讯，明日得这个喜讯，乐。哈哈哈哈，张士诚啊，张士诚，谅小辈有何得能之处，敢犯我大名，你这是自取其祸呀！孤非要直捣苏州，把你平灭不可呀！这阵你认错也不行。朱元璋在马上传旨，命令常遇春以最快的速度，要在9月末把苏州占领。明朝的军队那太快了，跑步前进。书说简短，到了8月中旬，
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朱元璋有点着急，心说这是什么事儿？左等也不走，右等也不动。朱元璋马上传话：“来人，问问前队沿河停止不进。”“遵旨。”时间不大，有人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启奏陛下：“因为什么不走呢？因为在我们队伍前面来了个出家的道人，这个人就坐到大道上口诵佛号，闭着眼睛也不说话，军队劝他挪开他也不挪开。后来他说了，非要亲自面见陛下不可，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如果要不答应，他宁愿就死在道上，故此纠缠不清。这半天我们军队没有往前走，请求陛下的示下。”老道要见我。他回头看看徐达，元帅徐达不好说话，见不见是朱元璋的事儿。这阵儿朱元璋稍微考虑了一下，来啊，传朕的口旨，让这出家人到我的马前回话。遵旨。时间不大，把这个道人押进来。朱元璋一看呢，嚯，这老道长得身材高大，能高过一丈去，肩宽背后膀大腰圆，这身体非常棒。这老道头上戴着柏林色道冠，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着柏林色道袍，圆领大袖，腰里系杏黄色水火丝绦胖袜云鞋，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裹，手拿拂尘，往脸上一看，也就在60岁左右，红光满面，浓浓的两道花白眉毛，一对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嘴唇通红，可下是花白的须髯。朱元璋呢，对待出家人是格外的尊重，尤其对待刘伯温，所以呢，见着这老道心里面就三分亲近，在马上满面陪笑：“这一仙长，是你拦住朕的大队吗？”“无量佛，陛下，贫道罪该万死，是我拦的。”“方才我听说你非要见朕不可，说什么有要事对我启奏，如今已经见着了，有什么话只管当面讲来。”“是是是是，陛下，贫道出家在万乐山仙侠观，我娘家姓王啊，我拦住您为什么呢？陛下您看看，现在正是8月的时候，庄稼已经长成了，农民春种秋收，一年四季土里刨食，确实的不易。那么陛下率领精兵好几十万，就在这一走一过，人糟践马践踏，把庄稼是损害无数。陛下以人治天下，以拯救百姓为根本，不管你打张士诚或者是打李士诚，但是老百姓先受了损失，您于心何忍呢？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主公还应当体恤百姓的艰苦，你想一万全之策才是。这个朱元璋一听啊，这老道说的对，可不是20几万军队，又是人又是战马又是车辆，这一走一过，老百姓的庄稼肯定受损失，这老道是好心呐。想到这儿，朱元璋不住地点头：“仙长，
你说的有理，可有一样，张士诚犯我边界，朕势必诛之。但是我的军队也不能飞到苏州，必须在地上通过。怎样才能使庄稼不受损失，还望仙长教我。陛下，怪不得都说您是明君，今天见面说的话不多，您真是一个明君呐，不假。当然了，您的军队没长着翅膀，怎么能飞过去呢？贫道我倒有个办法，因为我自幼生长在江苏，对本地的山水地理情况非常熟悉。您就不走这条路，也可能到达苏州。能不能这样，您走山路，不走平川，这样老百姓的损失就可能少一些。县长，这山路如何走法？方才我说了，我对这地点非常熟啊，如果主公不嫌弃的话，贫道愿投钱带路。太好了，县长能做此功德之事，朕必要嘉奖之。啊，马上让县长给队伍当向导，前部先锋，后边大队全跟着县长往姑苏进发。哎呀，朱元璋做这个决定也没跟元帅徐达商量商量，等徐达再说话，旨意传出来，徐元帅是不住的皱眉呀。这时候就见这个老道高高兴兴跪倒谢恩，跨骑着战马在头前当向导官，领着明朝的军队放弃了平原，钻进了山路。头两天呢还挺好走，基本都是慢坡，越走道路越难走，是越走越难走，有的峭壁悬崖，立时如刀，卧时如虎，骑兵骑不了马了，都得牵着，车辆都得人扛着，一天仅走30里路，当兵的心里个个全都不痛快，心说这皇上这是怎么了？哎，爱惜百姓，也不能叫我们受罪了，这得什么时候能打到苏州？往前走着走着，10天过去了，还没到苏州，朱元璋心里也暗自着急呀，有心问问这个老道，这条道怎么这么远呢？但是话又说不出，因为旨意是他传出来的。到11天头上，朱元璋领着大部队正往前走着，一看呢，这什么地方？两边这山倒立着，当中是一条道，而且这条道十分难走，朱元璋下了几次马，都是亲兵卫队把他拽上去的，这还有个走吗？他回过头来一看，这军队是哩哩啦啦，100个一群，200个一伙，光这军队拉出就10里地长。朱元璋一看不好，这事儿我得问清楚，但这个地点还不可以，往前找个宽绰的地方，又走了一程，洪武万岁把马带住，等着文武百官凑齐了，朱元璋传旨来啊，让那姓王的道长前来见我。传姓王的道长，叫向导官，叫向导官呢，影都没了。有人回来送信，主公带队的那个老

就听见山上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那个炮就响成一个，咚咚啪啪啪啪啪，杀声震耳，是号炮连天，前队后队乱成一个了。有很多的炮弹在朱元璋马前马后爆炸，把树木全都打着了，震得朱元璋耳朵什么也听不见。那马一蹦蹦起多高了，整个军队就乱作一团。仗着徐达有领兵的经验，马上把防身宝剑拽出来，力斩当官的三个人，这才把全军制止住。再怎么慌乱，也不准乱了队形。这个后路已经走不了了。什么原因？有人报告发现苏州的人马把山口整个堵起来，山头上吊着大炮，乱箭齐发，把归路堵死，只有往前走了。朱元璋没有办法，率领部队又往前走了一程，前面也过不去了，山口也被苏州兵堵住。这可好，两头一堵，把朱元璋困在正中。哎呦，朱元璋这个后悔呀，拿出拳子狠劲打自己的脑袋。坏事都坏得震我的身上，这可怎么办呢？随行的人员再三解劝说，急也没有用了，恐怕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头顶上鼓药喧天，声催细药，接着有人放声就喊：朱元璋，徐达，你们抬起头来往上看一看。连朱元璋再徐达抬起头来往山上观瞧，呵，再看山上鼓药喧天，绮罗伞盖，正中央有一把九曲绣金黄罗伞，在伞下照定一人。虽然离着远看不太清，马马虎虎吧也能瞅个八九不离十。就见这个人身材高大，面如晚霞，三绺的墨髯里边有几根白胡子，卧蚕眉，丹凤眼，头戴龙冠，身披黄袍，腰里挎着宝剑，上垂手有个出家的老道。朱元璋一看呢，正是给带队的向导官，下垂手站定一个武官，打冷眼一看，好像三国的张飞又活了一样，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体挂乌金甲，外罩皂罗袍，面如黑锅底呀，抱头环眼是样含胡须，这个两个眼睛是倍儿亮。旁边有人给他捧着九曲点钢蛇矛枪，再一看，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光将官也不下五六百人，全都是锦衣绣袄，环列在此人的左右。朱元璋心里说话甭问了，这个人一定就是张士诚了。哎，朱元璋真猜对了，这个人正是苏州王张士诚。要提起他来呀，不简单。自幼生长在东南沿海，见的也多，经历也广，确实是个打鱼的出身，受一人传授，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趁着元末的时候，天下大乱，张士诚揭竿而起，他拉起一伙人来，他交了几个致命的

朋友，有王氏三白、吕家六吕。这王氏三白的头一个，就是元末明初最有名气的南侠王耐云。那王耐云属于四大侠客之首啊，掌中一把紫电青霜剑，一夜精通威震武林，跟张士诚过命。王耐云有俩儿子，王果仁、王果义，号称王氏三白。这吕家六吕是老吕家哥六个，最厉害的叫金堂无敌将吕据。这个吕据在本套书上那是有名的大力士啊，胯下马掌中溜金堂重有240余斤，勇冠三军，有个30个50个棒小伙子到不了他眼前。老吕家哥六个都不是好惹的。后来呢，张士诚又交了个好朋友叫赛张飞，张九六，就是刚才咱说的长得像张飞的那个。这张九六别看长得粗大麻辣滑，胸怀锦绣，颇有帅才，成了张士诚的左膀右臂。另外还有个老道，这叫张和殿，外号人称叫赛张良，就是刚才给朱元璋领到山里那香道官。有这么些人辅佐张士诚，所以他的势力迅速增长。尤其他待的地方比较偏僻，元人的势力到了这就薄弱了。当中原内地连年征战的时候，张士诚一点损失没受着，就像过日子似的，今天也攒钱，明儿也攒钱，逐渐他家发起来。张士诚基础深厚，现在手下有精兵30余万，战将1000多员，现在他建都在江苏的苏州，早就怀下平定天下的决心了。他想把元顺帝朱元璋全划了趴下，他自己独吞天下。等来等去，机会来了，他的军事就那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他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使了个毒计，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黄天霸和赵壁老少英雄十五六个人押送着一支蓝蓝勇赶奔苏州府。天公不作美，离开无限的县城，这雨是越下越大，真是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实在走不了了。大家得避避雨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找了个关帝庙，跟老当家的交代清楚了，老当家的同意了，他们这才住下。住下可不是在这过夜，就是休息休息，吃顿饭，然后接茬走，哪怕连夜也得回到苏州。首要的是蓝勇别跑了，所以呢也没把他从笼子里头放出来，就端着这个笼子搁到套间这屋角了，这还不放心。大家分了班了，每班四个人就在这屋里头轮流看守。头一班引龙引虎大汉孙奇周武四人看着，赵壁交代的清楚，我四位啊，拉屎尿尿事先打招呼啊，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屋守着，谁也不准离开这地儿，人跑了管你们要人，放心吧放心吧，跑不了哪儿跑。这四位四吊脚做好了，把家伙事儿都放在身边以防万一。赵碧从屋出来，老兄弟放心吧，万无一失，外屋还有咱这些人呢，哎，他能跑得了吗？
1: 是，
0: 那咱先喂喂肚子吧。就这样跟庙上的老和尚一说，老和尚说咱这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啊，都是一些施主给关帝爷上供那些馒头，都搁了多少日子了，他溜一溜还行，剩下都是咸菜鸡蛋汤，这就不错，您放心，加倍给钱，不能亏着您了。

0: 和尚点头说，我这可没人给做，你们得自己下手，那屋有柴火有佐料，
1: 这您放心吧。
0: 闹海礁孙玉堂有两下子，对灶上和厨上的事儿在家里经常忙活。孙玉堂掌勺给做了一大锅甩袖汤，还搁了点辣椒，为的是什么呢？天凉下的大雨啊，潮气太重，喝点汤往外表一表，心里头舒服，把这馒头都给溜上了。等着饭菜都好了，黄天霸看了看天，这雨不像方才那么大了，但是可也不小，依然走不了啊，他心里头发燥啊。开饭了，每人盛了碗汤，屋里那四个人由赵壁派人送进汤去，每人发了几个馒头咸菜随便吃，大家算饱餐战饭。哎，您真别说，喝完这汤之后，大伙鼻子尖冒点汗，甭提多舒服了。其实抓柴办案是最辛苦的事儿，咱甭说古代，您就说现在警察破案，刑警队抓人那么容易吗？千里跟踪到了外边，饥一顿饱一顿，半夜睡不着觉，哪里有情况随时就出发，那是够辛苦的，古人也不例外呀。可旁人吃饱了喝足了，看这个雨哗哗哗还下着，他发烦，身子往墙上一靠，都闭目养神。有几个人支持不住了，连日奔波呀，这一靠在墙上，心里说别睡别睡，真就睡了。赵壁也不忍心把他们叫醒，就他跟黄天霸俩人精神。黄天霸白眼珠都挂着血丝儿啊，一会儿看个天，一会儿捶捶大腿。赵德哥，你是多别扭啊！这要亮瓦青天，咱这阵回到苏州府了，跟大人一说，大人得多痛快，满天云彩就散了，偏偏赶上大雨。我兄弟，这你可焦躁不了，南方本来就多雨，连日来没下雨，这是老天爷就开了恩了。哎，咱跟老天爷较劲儿，较得过去吗？哎，就得随着，你别太着急了，这也跑不了，咱顶多迟到一天回到苏州，这也算不了什么，我就怕出事儿。是啊，我兄弟，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我正有个主意想跟你商量，说吧，怎么办？哎呀，你的担心我也担心，大伙都担心，为了以防万一，我出个损招。黄天霸没说话，用眼睛盯着赵壁，那意思你什么损招？我兄弟，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打算把蓝勇给做了。怎么做？拿匕首把他的懒筋给他挑了，挑了懒筋他死不了，该说话说话，但这人废了，后半辈子就是跑了也做不了坏事了。这是稳妥之见呐、啊！你看看怎么样？我一个人不能做主，你是总头。黄天霸一皱眉，说：“算算，不行，不，我赵大哥这招太损点了，那叫酷刑啊！不经大人批准，咱们擅自做主，有点过分。”
1: 哎，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咱分对什么人啊，这地下他是人吗？他是畜生啊，你对他怜悯，你对他仁慈，万一出了事谁负责？
0: 那也不好，咱这么多人看着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如此。我也觉得有点过分，所以我没下手，要我自己说了算，我他妈早把小子给废了。
0: 他俩嘀咕了一会儿，看了看这雨照样还下着。赵壁说，这样吧，兄弟，看来这雨一半时晴不了，咱们很可能在这过夜，咱哥俩分班， 上半夜是你，下半夜是我，或者上半夜是我，下半夜是你，你飘怎么的都行。我看这样吧，要不您上半夜，我下半夜，因为这下半夜难熬啊。你看上半夜还行，比方说头十二点倍儿精神，过了十二点头脑就发懵，腿就发软，人就迷迷糊糊的。赵贝说行，就这样办，你上半夜，我下半夜，好吧，我先打个盹去。赵壁说完了，到了屋里头，告诉引龙引虎，告诉周武几个人，你们精神着点啊，要睡觉打盹儿，俩人睡，俩人睁着眼，出了事儿你们负责，你放心吧，我们倍儿精神，一点都不困。那好嘞，赵壁安排完了，他的身子骨也不是结实，到了外屋先关照关照蓝猛。一看蓝猛眼睛紧闭，牙关紧咬，面色铁青，哎，比方才多少强了一点，应给他灌了点鸡蛋汤，伤太重，发炎了，多少有点发高烧，你怎么也得负责安全送回苏州啊。赵壁心里也焦躁，就挨着蓝猛的边儿，他躺下了，哎呀，说不睡不睡呀、啊，一会儿俩眼一发硬，睡着了，就剩黄天霸一个人。黄天霸是上半夜，手里拎着刀，带着镖囊，在院里转了一圈，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唉声叹气，然后进到里屋，推开门一看，大汉孙奇、周武等人站起来了，头，有事吗？没事。你们几位可辛苦了，
1: 没说的，这有什么辛苦的，就熬点夜呗，这算得了什么。
0: 黄天霸一看有个大后窗户，我说你们可留神这窗户啊，外间屋有我们没什么关系，哎，有窗户怕什么的，哎，你放心吧，该歇着你歇着。黄天霸退出来又问孙奇，给他吃点东西没有？他妈给他吃，他不吃，他不吃拉倒，饿死他个王八羔子。那行，黄天霸一想，他就绝食，饿三五天也死不了，有口气就行。黄天霸没多问，又到外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时间他怎么那么长？天黑下来，点了一盏油灯。黄天霸往油灯旁边一坐，心潮澎湃。什么都想起来，施大人这是干什么呢？不禁多担心，肯定没睡呢，担心我们在外边破案的情况，衙门里能不能有什么事儿？但愿别出事儿。又想想这，又想想那，这脑袋是越来越沉，眼皮是越来越硬。黄天霸掐了自己一下，别睡啊，别睡，精神点，又站起来了。哎，心想我练练刀吧，一练刀就有精神了，新学了四招还真有效，八卦万圣金刀我再练练。他在外头这一活动，哎，这一练果然精神了。正这时候赵壁过来了，哎呀，说不睡说不睡，闭上眼睛就着了，好香好香，睡得这舒服劲就甭提了。老兄弟，该换班了，你到屋躺着吧，我都给你铺好了，我还不困呢，不困也得睡，躺下就困了啊！后半夜是我的事儿，你安心休息，万无一失。赵壁心疼黄天霸，连拉再拽，拽到里屋。黄天霸说不睡不睡，结果脑袋一沾这枕头，腰酸腿疼啊！时间不大，昏昏睡去。赵壁一看这可好。人们都在入睡之时，他先到了里屋，开开门看了看，孙奇还真精神，站起来了。赵老爷，有事儿？你没打盹吗？
2: 没有，我这人就能熬夜。
0: 看看周五，周五把眼也睁开了，
2: 我打完盹了，也倍儿精神。
0: 好，好样的！你们放心，回去我请客。 行营吃臭豆腐。

0: 倒吧你，我们一点都不困，别开玩笑了。
1: 我演龙演虎，你们怎么样？
0: 没事没事，
1: 哎，精神点，
0: 回去放你们假，睡他两天两夜。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0: 他又趴到笼子跟前看了看，一瞅这一只蓝蓝蛹也打盹呢。听着一说话，这小子扑棱把脑袋抬起来，看了一眼赵壁，把头又低下了。
1: 我怎么样，哥们？这滋味不错吧？自作自受啊，到了苏州府就好了。
0: 嗯，
1: 到那儿那条件那比这强多了，起码来说你也能吃口饱饭。至于你犯的法怎么处置，那有朝廷和大人决定，跟我们没关系。但是目前你得听话，目前你要不听话不老实，你可得受罪啊。
0: 方才我跟黄老爷商量了。这小子一听，眼睛就瞪圆了，不说话，但是盯着赵壁，那意思说商量什么了？
1: 我们俩商量好了，给你呀、拉俩小口，一个脚后跟上一个小口，不算太疼。为啥呢？这刀快，噌！
0: 赵壁把匕首刀拽出来了，看见没？单刃匕首。
1: 把你小的懒筋给你挑了，省着你跑，即使你跑了，你也是一辈子的残疾，省着你祸害旁人去。
2: 赵老爷，赵老爷，你不能这么做，你太缺德了。
1: 缺德吗？你做那事缺德不？哎，你再说我现在就动手。
0: 孙奇一听，你想干什么？
1: 我挑他的懒筋，就脚后跟那俩大筋，这筋一挑，脑袋当时就打了，这人就废了，身上当时就成了一盘肉泥。
0: 那好啊，那来吧，你下不了手，我帮你的忙。
1: 他在这起哄，可把一只狼给吓坏了。
2: 赵老爷，我宁愿伏法，杀剐存留都行，你别叫我活受罪，我求求你了。
1: 啊，你也会说拜年的话，不过我可告诉你，我出的点子我们八班都头黄天霸不同意，说这么做太缺德，我们暂时呢给你留情，以观后效。小子，你要不老实，我进来就挑你的懒筋。
2: 谢谢赵老爷，我肯定老实。
1: 哎，那行了，眯着吧，眯着吧。
0: 赵壁先拍他一顿，然后把刀带起来了，转身推到外边。
1: 到外头一看，天晴了，他伸手掌一接，
0: 鱼腥都没了，但是浓云还是密布。到了后半夜，这天还真挺凉，
1: 在外头一站，透骨的寒冷。
0: 赵壁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背着小片刀抱着肩膀，
1: 心说耗着吧，最好耗到天亮，这阵就不下雨了，也不能赶路了，
0: 眼目不得劲儿，连车老板都困得不得了。
1: 哎呀，这下半夜真难熬啊。
0: 一开始赵壁挺精神，转转转转转，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赵壁这眼皮有点打架了，一会儿一低头，一会儿一打瞌睡。赵壁心说，这可不好，万一我要打着盹出了事怎么办呢？自己照着腿里子狠狠掐了一把。
1: 哎呦我的妈，心说怎么掐的这么重啊，大概都轻了，这下精神了。哎哎，趴着亮吧。哎，他闻着一股香味儿，不是炒菜做饭的香味儿，是一种烟粉味儿。
0: 赵壁脑瓜一转个，不好，
1: 熏香，夜行人使的，他赶紧把鼻子嘴就堵上了，不呼吸，完了，闻着味儿就完了。赵壁刚一迈步，那意思告诉大家注意，迈了半步，哭丘就栽在这儿了，人事不行。
0: 咱这么说吧，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赵壁先行了，他毕竟在外头空气流通。
1: 赵壁就觉着这个脑袋疼的。

0: 一蹦一蹦的，睁眼一看云才散了，天亮了。赵壁勉强站起来扶着墙进了屋，一看这屋里睡得老老实实，扁扁乎乎的，是睡吗？中了熏香了，哎呦可要了命了。他宅宅晃晃先奔里屋，到里屋推开门一看，孙琦、周武、眼龙、眼虎四行拉天都在那躺着，跟死人一般不二。再往墙角的笼子一看，笼门大开，一只蓝蓝勇士踪迹不见。
1: 呀，我的妈呀，可要了命了！
0: 这他能在哪儿出去的？一看后窗户，叫风吹得哗啦哗啦直响，窗户有人动过了。他把后窗户支开，飞身形跳上墙，然后又蹦到房上，打凉棚往四外观看。尽管天亮了，大地里白茫茫的，湿气甚重，不见人影。他马上又跳回到屋里头去找水去，把水找来，每人的脸上给喷了一口，包括黄天霸和那个商号蓝猛，你不喷都行不了。这大伙才明白过来，啊，哎，这脑袋怎么这么疼？黄天霸一睁眼就预感到不妙。赵大哥，怎么了？
1: 人他妈丢了，让人给救走了。咱们都中了熏香了。哎呀呀呀！哎呀！
0: 黄天霸迷迷糊糊扑着里屋一看，空笼子，人没了，刑具就是镣铐、钵锁都在地上放着呢，叫人给打开了。所幸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蓝勇的这个主没下毒手。要下毒手，包括黄天霸、赵壁等着一个也活不了。你中了熏香了，那你什么也不懂了。人家过来跟杀小鸡儿一样，甚至比杀小鸡儿还痛快，噗噗噗噗噗，一刀一个，没动他们，光把人给救走了。为什么要手下留情不清楚。你黄天霸着急，快都起来都起来，大伙都精神了，也顾不得脑袋疼了，这谁干的？有人就喊继续追。赵壁说追个屁，哪追呀、啊、黄瓜菜都凉了。说不追也得四外访查访查。就这样一上午大伙没闲着，兵分四队出去多远，一点踪迹皆无，又回到关帝庙。我头你看怎么办？老兄弟你说呢？好吧，收兵回苏州。你说泄气不泄气？就回苏州的路上谁都没说话。等到了衙门了，黄天霸头一个赶奔书房。施大人听说大伙回来了，到院里来迎接。天霸、赵壁，你们都回来了。回来了，大人，你熬的眼睛都红了，可不是吗？通宵未睡，是心惊肉跳啊。怎么样，有什么结果？赵壁笑了，大人，先给您道喜，一只蓝蓝勇这个采货贼被我老兄弟踹了一脚，把他生擒活拿。哎呀，谢天谢地，众位辛苦了。慢着，先给您道喜，后给您报忧。半道遇上雨，这小子又跑了，叫人给救走了。
2: 啊，
0: 有这等事？黄天霸扑通跪下了，大人，愿卑职无能啊。又跑了，你说我们这帮人饭桶不饭桶，瞪眼把人给看丢了。黄天霸是顿足捶胸，痛不欲生。这些人的情绪一落千丈，作为当家人的施世伦一看不妙，不妙啊！这个人主导的是神经，这个精神一堆，什么也干不了。作为主帅的当家人，得有办法使用这些人。施大人心里再着急，脸上保持平静，吃惊之余破涕为笑，哈哈哈哈。各位啊，

算得了什么呢？跑不了他，这是没到时候，到时候他还得被捕。各位，算不了什么，你们总算打了胜仗了，这一趟没白出门，总算把他逮住了，跑了是另一回事儿。哎，吸收经验教训吧，大家都回来了，振作精神，没事儿，没事儿。当家人一说这话，尽管众人明白这是安慰，安慰也起作用，内心感谢施大人。这施大人呢、啊、又想出个主意来，各位啊，上午什么事也没有，放大伙儿假睡觉，今天下午我请客给你们接风洗尘，谁都不准缺席，都得参加。施安呢、啊、大人，你到苏州城里找一家最大的饭馆，咱包下了，本官请客，咱一家人好好的愉快愉快。是，小的遵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7: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8: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9: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

0: 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十二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

0: 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 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

0: 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
2: 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3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0: 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3: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2: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4: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5: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7: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9: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8: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0: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菜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8: 南洋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5: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1: 我收了小麦，我采死了，就种这儿烘干，烘干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5: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3: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5: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4: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5: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4: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

0: 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
1: 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 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 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已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 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5: 其他国际消息。
3: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5: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3: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

0: 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 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不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2: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 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3: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2: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权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3: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2: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3: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2: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3: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2: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3: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2: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3: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4: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5: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6: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5: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7: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5: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6: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5: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8: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9: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5: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10: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5: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1: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9: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5: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8: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4: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 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

0: 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方面，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域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0: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4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

0: 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中心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它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它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1: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哈？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3: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4: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4: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1: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2: 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5: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5: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

0: 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他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1: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昨天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就在今天下午，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3: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4: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 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

0: 觉得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1: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0: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你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
0: 是的，是
1: 去
0: 的，
1: 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
0: 是
1: 中
0: 的。
1: 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0: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呢，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他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就是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0: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

0: 提到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1: 嗯，
0: 哎，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嗯，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集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哎，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1: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它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它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我们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哈，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

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明天的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较量，明天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明天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我们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呢？相关内容欢迎收听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小姑婶常野林结黄杠，这黄杠结下来了，就放在尤俊达家中的地窖里。在地窖里头，程咬金用手指着这些金元宝、银元宝，我说兄弟，你认为哥哥我这回发财了？我告诉你，没这些金元宝、银元宝，我程咬金也活到三十开外了。没这金子银子，我不是照样能活吗？尤俊达听了程咬金这些话，心中一动，两只眼睛看着程咬金，心说：你还别说呀，这位程大爷他并不是光想着发财呀，那他为什么帮我结黄杠呢？尤俊达是百思不解。哥哥，这个黄杠咱们可是结下来了。说正经的，杨林丢了黄杠，丢了全份的龙衣供，他绝不能善罢甘休。我得在上边准备，防备官人前来访案，好遮掩他们的耳目。哥哥，就您这形象，蓝的脑袋，红胡子，拿这口大斧子，杨林手下人可看清楚了。您千万别上去了，您就在这地窖底下住着。您渴了，您饿了，您用手一蹬这绳子，马上有人给您送吃的、送喝的，这是个串铃。您有吃的有喝的，您要是困了，您看见没有？您就在这睡，有人伺候您。您要是闷得很啊，哥哥，您就打着窍里头拿出一个元宝来。好啊，尤俊达，你先拿出一个来让我瞧瞧，我还没开过这眼呢。尤俊达又打窍里拿出一个大金元宝来，递给程咬金。程咬金一看呐，这大金元宝就好像马蹄儿似的，这叫马蹄金。尤俊达看着程咬金，哥哥，您在这下边，您要是闷得横了，就在这虎皮石上磨这马蹄金上头的棱。哥哥，咱们绿林中可有这么个信眼，这就叫宝圆暗销。只要您把这元宝上的棱给磨圆了，这案子呀，不但能消，而且永远不带犯案的。好，程咬金心里可跟明镜似的。尤俊达，还有这么个说法，那么我问问你，是不是我程咬金结了黄杠，我就发了财了？哥哥，那不叫发财，那叫什么呀？嘿嘿，小子，你说错了，我不叫发财呀，我程咬金是自个儿把自个儿永远监禁呢。不成，这么闷着我，我可不干。哥哥，您不能不干，您可不能上去。就您这蓝的脑袋，如果您要出去在大街上那么一走，官人要是发现了您，咱们这黄杠就白结了，脑袋还得丢啊。我求您了，说什么您得听我的，就在这儿藏着。好，尤俊达，你求我我认了，可是这么说，我可不能老在底下待着。哥哥您放心，过些日子就行了，哪能老见着您呢？过了风头，我就把您给请出来。尤俊达是好言安慰程咬金，程咬金这才认命，尤俊达才上来。那么尤俊达、程咬金结黄杠，尤俊达的母亲跟程咬金的母亲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尤俊达早就把他的母亲跟程老太太送到离这三里多地另外一个庄子上住着去了。程老太太不知道，尤俊达的母亲上官老太太也不知道。尤俊达就派他手下人按着自己的计策办理了，把给他母亲早准备下的黄柏寿材又打后院搭到前院，把前厅的上下门槛全都去了， 用两条板凳就把这空棺材给停上了，叫那棚匠搭起了白棚，东西庄口过街牌楼，门口就贴上了报丧的条子，外头的门春找到和尚老道念经，在西庄外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按照老乡的模样打扮的，扛着搭链，拿着衍生的眼叉的，像是官府访案的人，由此经过，马上回到汝南庄报信，庄里好有个准备。在南边呢有个卖烧酒的，正好是尤俊达手下的人，北边有一个卖水果的，卖钱不卖钱的没关系，有事儿马上往庄里给报信，就是东庄口外头尤俊达这没买卖。尤俊达就派了一小孩，这个孩子十一二岁，那是尤俊达手底下伙计的一个孩子，这孩子甭提多机灵了，尤俊达特别爱他，就管他叫机灵。我说机灵，有点事儿我派你。行啊，爷们爷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我保管办得到。尤俊达就告诉他，你在东庄口外头玩，你要看见眼差的官人来报案，你马上给我送信儿。行了，您放心吧。这个小机灵就在东庄外头玩，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什么事都没有。咱们简短截说，到了七月十六，这个小机灵正在树林外头那玩呢，拿着黄土拍燕窝，拍着拍着他听见马踏銮铃声音，顺着声音往前面一看，东北岔道上来了一匹马，是匹黄骠马，马上坐了一个人。这小机灵心说坏了，这只眼叉肯定是抓差办案的，还真让这小机灵给猜着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么秦琼已然不是马快班头了，秦琼怎么来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把黄冈丢了，两个人又不能不回燕海登州，这回来的道上这哥俩就得商量啊，回去见着靠山王杨林怎么说呀？要是实话实说，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是非杀不可呀。这哥俩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编出了一套瞎话。等到了登州，把两千兵卒留在教军场，这哥俩进城来到王府，甩凳离鞍下马，正赶上靠山王杨林升坐银鞍殿。这哥俩哭着就爬上了银鞍殿，父王千岁呀，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啊！靠山王杨林一看，大吃一惊。儿啊，你们为何如此狼狈，去而复返？父王千岁呀，自从我们哥俩保着黄冈走了之后，在路上可就听人传说了。父王啊，现在是有山就有贼呀，是有岭就藏贼，这响马闹得太厉害了，我们哥俩处处小心慎重，毕竟有山的地方白天不走晚上再走，没想到就这样小心，到六月二十四号这天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孤山长野林。父王啊，哎呦，撞出来的响马这叫多呀，大响马三百六，小响马赛牛毛，有个头他通名报姓，自称姓程名达字尤金。哎呦，父王千岁呀，一来是他杀法骁勇太厉害了，二则是他们响马人太多了，我们寡不敌众，所以把您的黄冈我们全给丢了，爹爹呀，免得您生气，您把我们哥俩宰了吧，推出去杀了吧。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气得隐忍。

0: 但在胸前漂摆，好小子，丢失了我的皇杖了！哇！靠山王杨林首推银然，瞪着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整个阴暗殿鸦雀无声，大家伙心说这俩小子脑袋得掉啊！两个人跪在银安殿上都哆嗦成一团了，没想到突然间杨凌站起来了，看着两个太保一甩银然，啊，这杨凌乐了，整个银安殿上的人全都吓坏了，心说靠山王杨凌丢了皇杖怎么了，神经失常了，大家伙瞧着杨林，杨林看着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二啊，既然黄杠丢了，我不降罪你二人，你二人下边用饭休息去吧。啊，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害怕又纳闷，心说这怎么当的事儿啊？大太保徐芳流着眼泪往前跑，父王千岁，您为什么不杀我们呀？二啊，你哪里知道，这黄杠要是出了山东，你们要把黄杠丢失，我一定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可是你二人丢了黄杠还没出山东地界，我怎么能杀你们呢？你们想一想，为父我威震山东这么多年了，代管山东九州十府108县，这明明是我的地面不净出了响马劫走黄冈，我要是杀了你们，就是为父的一面力了。二啊，为父是绝不能做出这样的事。二太保徐元亮又往前跪爬了几步，父王千岁，您明鉴，这是我们哥俩的万幸啊！啊啊！杨林看了一眼二太保徐元亮，徐元亮把话赶紧吞回去了，心说我这话说错了。父王千岁，那您打算怎么办呢？你们下去休息，老夫我自有办法。来呀，军政司！军政司马上出班。卑职伺候王家千岁，你呀，马上把两家太保带下去，把情况问实，问明了丢失黄杠的情形，然后打一道滚蛋公示，命济南镇台将军唐弼给他2个月的期限，必须要人赃并获，如果过期不能破案，素有济南府历城县的文武官员叫他们提头来见。谨遵王谕。靠山王杨林这口谕算传下来了，问明白之后让军政司打一道滚单公示，这滚单公示送到济南，交给镇台将军唐弼，给他2个月的期限，必须把我黄杠找回来，龙衣贡找回来，把劫黄杠的响马给我捉住，如果过期破不了案，济南府历城县的文武官员全都提头来见，那没得说了，上至李唐弼，下至历城县的县令，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提着脑袋来见我靠山王杨林，你们就甭要命了。军政司说了一声谨遵王谕，就领着两位太保下来了，把情况问明白了，立刻刻了一道滚单，让人连着夜骑着快马送到济南府。这济南府的镇台将军唐弼万也没想到在自己管辖地面出了这样的事啊，他在衙门里正跟铁枪将来胡尔、棋牌官秦琼、秦叔宝商议公事，突然间上边的滚当公事到了， 旁边接过滚蛋公事一看，唰的一下，这汗就流下来了，叫汗流浃背。这已经非同小可呀。秦琼秦叔宝这眼睛干什么的？秦琼一看就知道出了大事了。唐璧擦了擦汗，看了看二爷秦琼，叔宝啊，这可是想不到的事，你来观瞧。秦琼赶紧接过滚丹一看，秦琼心中也一哆嗦呀，心说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还跑得出去单雄信手底下的人吗？二爷秦琼可不敢跟唐璧说实话呀，不过表面上也得跟着唐璧着急。秦琼一伸手就把滚丹公事交给了铁枪将来霍尔，来霍尔接过来一看，镇台将军，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来霍尔，你急速到历城县，限历城县在一个月之内人赃并获，如果办不到，你告诉他就不用他到登州去领罪了，我先斩他的人头。遵命。来霍尔说了一声遵命，带着公事就来到历城县衙，见着了新上任的县的老爷徐世芳。来胡儿把事情说清楚了，把公事留下了。徐世芳吓得魂不附体，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来胡儿走了半天呐，这知县徐世芳坐着发愣。旁边伺候的人一看，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啊，县的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来霍尔走了吗？走了，走半天了，总有一顿饭的功夫了。哎呀，徐世芳看了看这公事，来呀，赶紧把樊虎、联名铁盔、人中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四位班头，樊虎、联名铁盔、人中来拜见县的老爷。徐世芳用手一拍桌子，两只眼睛一瞪，看明白没有啊？给你们15天的期限，如果破不了案呢，我呀先要你们这四颗脑袋。这哥四个一听全愣了，哥四个心里明白呀，这叫大帽子压二帽子，二帽子磕三帽子，三帽子又管帽头啊，没办法，官场里就这事儿啊。这四个人愣了半天，这樊虎说话了，太爷，甭说您杀了我们哥四个，就是现在您把我们哥四个剐了，这案子呀我们也没地方办去，我们办什么案子？拨门撬锁溜进人家里偷点东西的笨贼行了，那我们办得了？这么大的响马敢劫黄冈啊，我们哥四个有这么大本事吗？得嘞，今天我们哥四个也不走了啊，我也没跟他们哥仨商量，您就把我们给剐了得了，我们办不了这么大的案。这徐世芳看着樊虎、联名、铁盔、人中，这那你们四个人是捕快班头啊，你们得替本县想想办法吧，不然的话我这颗脑袋也保不住啊。樊虎说，太爷呀，没别的，您得辛苦一趟，到一趟镇台衙门，去请镇台衙门的棋牌官秦琼秦叔宝。太爷，这么大的案子要是没有秦二爷出来，跟您说简直是仨字破不了。哎呀，我说樊虎啊，这话你不是白说吗？啊，人家秦琼秦叔宝现在是镇台衙门的棋牌官，那是上差，怎么能再下来上我这儿当捕快呢？啊，太爷，说什么这件事儿，你也得去求镇台将军，您得指名道姓的去借秦琼，您要不去那是不成，您去了还没准就得办得到。 您想想，螳臂将军他也着急，不然的话捉不着响马，拿不回黄杠来，他这脑袋也保不住。好吧，齐世方没有办法，只好马上传下话来，让顺轿坐着轿子够奔镇台衙门。这时候螳臂将军正坐堂理事呢，中军官进来禀报镇台将军，今有历城县县太爷求见。好吧，让他进来。徐世芳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卑职拜见镇台大人，跪谢免礼。来呀，此座。谢将军。徐世芳谢了座，唐璧就问他，贵县你可曾接到公文呢？哎呦，镇台大人卑职就为这件事而来呀，那你为什么不遵命照办？镇台大人，卑职手下缺少得力之人，实在拿不了这劫黄冈的响马。将军你手下的棋牌官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精明干练，过去在县中也当过班头，无论什么响马是手到擒来呀，故此请求镇台大人把秦琼秦叔宝借给卑职几天，等拿到了响马再送回镇台衙门府中。唐璧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嘿嘿，难道说本府的四品棋牌官下到你的县里给你去当捕快吗？啊！徐世芳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既然大人不肯，那可就没法子了，等到期限一满，卑职也只好献上这颗人头。可是您要知道啊，靠山王千岁性如烈火，也怕对将军有些不便呢。难道说为了一个棋牌官，您就不保住自己，保住山东大小的文武官员吗？大人，还望您三思啊！唐璧听到这儿，心说这位县令说的不假呀。秦琼虽然是北平王所见，可是劫黄冈这案要是破不了，不但自己保不住性命，山东大小文武官员几百条性命，事到如今我还顾秦琼秦叔宝吗？我借吧。镇台将军唐璧拿定了主意，好吧，为了黄冈，把秦琼秦叔宝拨到你历城县缉捕响马，试完之后让他再回本府。多谢将军，多谢大人。大人，秦琼是上差，如果他不听调遣，卑职也没有办法呀。既然拨在你的手下，怎么能不听你的调遣呢？来呀，叫秦琼见我。二爷秦琼秦叔宝来见镇台将军唐璧，镇台将军就把这件事说了，秦琼也不能推辞啊，只好说了一声遵命，就跟着县的老爷徐世芳回到了历城县衙。二爷秦琼如何办案，咱们下回再说。
1: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0: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县的老爷徐世芳回到县衙，到了二堂了，这位徐县令就跟秦琼说，您可是上差老爷，本县应该以贵宾相待，可是为了黄冈一事，您也知道上边催得太急呀，没办法，只好委屈上差。秦琼啊，你必须尽心拿贼，如果十天之内拿不到响马，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到那时候你全家性命难保。说到这儿，徐世芳把脸往下一沉， 秦琼心说：“好厉害的县太爷呀！”秦琼。

一抱拳，太爷您明鉴，这些响马既然在县境边上截了黄冈，恐怕早已然越境而逃了，您给我十天的期限太紧，还请太爷宽限。这位徐县令是真会虎视啊，仍然板着脸，一丝笑容都没有。好吧，既然说到这儿了，看在你是上差的份上，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可是到期一定把响马给我擒获。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瞪着秦琼，秦琼只好答应。太爷，下夜跟您辞行去捉拿响马。好吧。二爷秦琼走出二堂，樊虎联名铁盔人中在二堂外头等着呢，哥四个往前一迎，二哥呀，您可来了。我说众位兄弟，你们可真是我秦琼的好朋友，这不叫临死拉个垫背的吗？啊，得了哥哥，你一露面，响马就算跑不了了，您呐也算救小弟我全家性命啊。这哥四个说好的吧，秦琼能说什么呢？只能跟着哥四个到了班房商量了商量，然后辞别众人回到家中。秦琼到了家，献上上房屋中拜见母亲，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就叫贾氏娘子把藏在箱子里那个黄包袱找出来。这包袱里有什么呢？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单雄信在八里二贤庄抓错翻脸，给秦琼这本绿林总账，所有天下各山各寨绿林的人名都在这总账本上记着呢。二爷秦琼解开包袱查这本总账，看这个成达油金到底是哪个山寨的，由打头一篇开始查，一直翻到最后一篇，来回看了好几遍呢，就没有这么一个叫成达油金的。二爷秦琼手里按着这本绿林总账，心中纳闷，这是谁呢？是不是尤俊达呀？不能啊，我在八里二贤庄住着，正赶上尤俊达金盆洗手，他已然不做绿林生涯了。不对吧，也许是尤俊达背着单雄信，瞧着这波买卖太眼热了，他抄一波。这丢黄冈可正在汝南庄东南方向十几里地以外的小孤山长叶林呐、啊！哎呀，尤俊达，尤俊达，尤贤弟呀，这成达可有你个达字啊，尤金可有你一个尤字啊，没错了，这档的买卖就是你结的。二爷秦琼就相信一定是尤俊达干的了，把这本绿林总账包好了，仍然收起来，才安歇睡觉，一夜无书。第二天天亮起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备马挂锏，带好了一包袱衣服和银子，拜别了母亲，又嘱咐大哥秦安几句，把家中的事宜安排好了，这才上城出马，直奔小孤山长叶林。等到了小孤山，进了山口，二爷秦琼愣了，小孤山已然烧成了一片瓦砾。秦琼看到此处，在马上一阵狂笑，哈哈，尤俊达呀，尤俊达，你变戏法瞒别人行了，你能瞒得了我这打锣的吗？我二爷秦琼办案多年了，尤俊达，你在小孤山这么多年，如果是外路的响马在你大门口截了黄冈，你干吗？现在你烧山灭迹，你这手干的可太拙了，如果你不烧山，你不灭迹，哎，我也许

认为是别的响马借你这道干的。你这一烧山呢、啊，黄冈就是你尤俊达劫的，没错了。你认为你烧山我就找不着你了？跑了和尚能跑得了庙吗？二爷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催马就奔着汝南庄了。二爷可很多日子没上汝南庄来了，走着走着，他心里琢磨着，可能快到汝南庄了，我得打听打听。二爷往前面一看，在树底下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在这拍燕窝呢。这个孩子就是尤俊达派的这个小机灵。二爷秦琼心说，我打听打听吧。一催马往这边走，这个小机灵听见马踏銮铃声尖所响，抬头一看，看一个人下马了。这个人身高在80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戴扎巾，身穿箭袖，外罩跨马服，大红的中衣，厚底靴子。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三绺墨染胡须，牵着一匹黄马，在马的铁框梁判官头上挂着一对袜面金装锏。小机灵心说，我们这儿可没有这个人呐，瞧他这穿正打扮，准是官人。这时候秦琼就过来了，娃娃，我跟你打听打听，汝南庄离这还有多远呢？哎呦，您要打听汝南庄啊，您瞧，您站的这个地方叫三座林，您要是走过我拍的这个燕窝，前边可就叫汝南庄。二爷秦琼心说，这孩子可真会耍嘴皮子。这孩子就问秦琼，请问您到汝南庄您找谁呀？啊，去找尤俊达尤庄主。哎呦，您找尤庄主，那您别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了？他们家呀这两天正办事儿呢。他们家这两天办什么事儿啊？嗨，白事儿，他妈死了。他妈死了？娃娃，尤庄主的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啊？发药的。秦琼心说，这发药子能死人吗？这孩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啊。小机灵看着秦琼，跟秦琼说，我说客官呐、啊，您要找的是汝南庄的尤庄主，您呐往前走，就在这庄头上门口贴着桑条子呢，那儿啊就是他们家。好啊，谢谢你娃娃啊，我这就看看去。您去不去的我不管，反正我告诉明白您了，我呀回家吃饭去了。说着这小机灵蹦蹦跳跳的又跑了。秦琼心说，这孩子两只眼睛滴溜乱转呢、啊、他哪是回家吃饭去了，明明是给尤俊达去送信儿啊，这孩子太机灵了。可是娃娃呀，你算是白机灵了，你两条腿跑得再快，能跑得过我四条腿的马吗？二爷秦琼秦叔宝任等班官上马，一拱当，这匹马就直奔汝南庄的庄口了。这孩子在前头腾腾腾腾腾撒腿着跑啊，跑着跑着听后边马踏銮铃声音响，他回头一看，哎呦，心说糟了，我这信是报不成了，二爷秦琼这匹马就过去了。秦琼这匹马到了庄口，往对面一看，就见迎面搭着过街牌楼，蓝匾白字，上边两个字清风。秦琼来到尤俊达门前，看迎门扎着素彩子，设摆大鼓锣架，坐着七个门吹，也就是吹鼓手啊。秦琼下了马了，走到前面一看，右手贴着一张大告白，上边写的是不孝男尤通，罪孽深重，不自殒命，或言先批尤母上官太夫人于6月23日子时寿终正寝，即可亲试韩烈尊礼成服，定于16、17开吊款客，留灵点主，7月18日及时发丧。下边

0: 是孤哀子犹通气血棘手。
1: 秦琼心中冷笑啊，好啊，幽俊达，24号劫的黄杠，哼，怎么这么巧，23你们家就死人。

挺欢。哎，秦琼心说尤俊达呀，你这是办白事吗？你这明明是避风遮盖官人的耳目啊，好瞧我的。秦琼想在这儿冲着大门洞，哈哈哈哈，这一乐不要紧，把这十几个穿孝袍子的家人全乐愣了。大家伙瞧着二爷秦琼吃了一惊，秦琼一晃身形，好啊，结完了黄杠，条幌子办白事，好大的胆子。二爷秦琼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再瞧这十几个家人，有脸上变了颜色的，有愣磕磕瞧着秦琼的，有的扑通一声由打这懒凳上出溜下来，就坐在地上了。秦琼心说没错了，黄杠就是他们结的。这时候有一个家人撒腿往里就跑，哼，秦琼心说怎么着，送信儿去了吧。秦琼往门口这么一站，是纹丝不动，时间不大，腾腾腾腾从里边跑出五个人来，前边一个后边四个。前边跑的正是飞毛腿朱能，后边这四个就是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这五位大管家全都穿着孝袍子呢。到了门前，飞毛腿朱能一看是秦琼，赶紧过来往地下磕头。二哥您好啊，我飞毛腿朱能给您磕头了。嗯，朱能，这个朱能怎么认识二爷秦琼啊？因为前几年有一次，秦琼秦叔宝奉了知县的委派出差办案，正碰上飞毛腿朱能拦路打劫，二爷秦琼把他捉住了。秦琼一看这小伙子挺精神，像条汉子，所以没深究，就把朱能给放了。没想到今天在汝南庄碰见了朱能，过了一行礼。秦琼一看这是前几年放的那个飞毛腿朱能，赶紧上前用手相搀，朱贤弟啊，咱们哥俩可有几年没见了，你倒好啊。二哥，请问问您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们汝南庄了？贤弟你先起来。飞毛腿朱能站起来了。贤弟啊，我是到这儿来看望看望俊达兄弟，这儿怎么搭棚办白事谁雇去了？哎呦，二哥您还提呢，是老太太雇去了。老太太雇去了？什么病啊？您不知道，老太太呀有个喘病的根儿，每年呢是秋后一冷准犯，开春就好，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您说大三伏天的他放开了喘了。哎，究竟老太太呀还是打喘上头走的，这也是该着啊。哎，那可真是不巧啊。飞毛腿朱能就把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叫过来拜见秦二爷。看见没有，我给你们哥四个引荐引荐，这位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还不上前给秦二爷磕头吗？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赶紧过来给秦琼磕头，秦琼用手就拦住了。众位请起吧。这门道里的家人这么一听，这位就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哼，刚才这一嗓子差点把我们吓死。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给秦琼十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飞毛腿朱能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我们油庄主可常常念叨您呐。二哥往里请吧。油勺让家人把二爷这匹黄骠马接过去，拴在了门槐上。秦琼用手一指：朱能贤弟头前带路。往里一走，这门春跟着一吹喇叭一打门鼓，秦琼就跟着

飞毛腿猪能进了二道平门了。等进了二道屏风门，秦琼再一看，大厅上停着寿材，迎面搭着一座月台，左右四个犄角摆着纸人纸花，月台的下手是全堂的清音吹手，棚里头挂着各式各样的彩幡，迎面是经楼，今天是僧经的班，和尚们正在念这往生咒呢。二爷秦琼往里边再一看，心里是又乐又气呀。这时候尤俊达出来了，尤俊达歪砍着笑帽子，脚底下两只白鞋一只提上了，一只还塌了的呢，套着笑袍子，二爷看出来了，尤俊达里边穿的是紫色的内衣，尤俊达的笑袍子呢，一只胳膊伸进去了，那只胳膊还没伸进去，是一边跑一边伸，这笑袋子呢就在胳膊上耷拉着。秦琼假装没看见，这叫什么呀，这叫犯傻呀。这时候尤俊达伸好了袖子来到月台上，往这灵前左边一跪，朱能呢就把二爷秦琼同上了月台，到了祭桌头了，得了，给老太太上个香吧。朱能抓了几根檀香放在炉子里头，一接这红毡子，二爷秦琼就在拜垫上磕了四个头，旁边清音陪奏，朱能就把二爷秦琼搀起来了，尤俊达立刻过来给二爷秦琼面前一跪，磕了个丧头，二哥我给您磕头了，尤贤弟免礼吧，我听说老太太故去了，兄弟你可千万别着急，这大热的天儿要把你急坏了就更麻烦了，谁主事啊。二哥呀，您说的太对了，二哥您东屋坐吧。尤俊达把秦琼让到东配房，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秦琼这才问，兄弟老太太什么病啊。二哥呀，要说我妈呀，真得说是一辈子的好修缘。怎么？怎么个好修缘呢？二哥呀，我妈这腿脚不利了，平常上中厕不是您弟妹看着，就是有人搀着。这一天正赶上上屋里没人，老人家自个儿去了。等进了中厕，就听扑通一声。院子里有家人呢，急忙进去一看呢，我妈一跤摔在那儿了，怎么叫也叫不回来了，就这么死了。哦，这可真是老太太好修缘，兄弟呀，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呀就往开了想吧。是啊二哥，人已然故去了，我不往开了想也不行啊。二哥您喝茶，两个人茶罢歌盏。二哥呀，听说您高升了，现在是济南府的旗牌大人了。是啊，二哥，既然如此，您可大喜了。喜什么呀？二哥，我可有点凹心的事儿啊。什么凹心的事儿？二哥，您说说。如果小弟我能给您帮帮忙，也能替您分忧解难呢，那可感情太好了，兄弟呀。只因为靠山王打到我们镇台衙门一道滚蛋公事，上边说有全份的黄杠，还有价值百万的龙衣贡，命两家太保押解进京。不料想6月24这天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姑山长野林，据滚蛋上所讲嘛，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战败了两家太保，把全份的黄杠劫走了。这个为首的响马还敢报名字，说姓程名达自由金。靠山王杨林给了我家镇台将军60天的期限，要人赃并获，要是60天不能破案呐、啊，济南府历城县两处的文武官员是一律死罪。俊达兄弟啊，
没有你不明白的事儿吧？这个杨林给了唐璧将军60天的期限，那么唐璧给历城县的县令多少天的期限呢？哈，二哥，那就绝不是60天了。是啊，他给了历城县30天的期限。谁想到这个县令跑到镇台将军唐璧面前，把愚兄我给要下来了，给了我半个月的期限，逼着我非把响马擒住不可，如若不然，我自身难保。兄弟啊，二哥，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来到汝南庄来找兄弟你呀。不过我得把话说明白了，我现在已经说清楚了，我可不怕你过意呀。二哥，你有什么话尽管全都说出来，您是我二哥，咱们哥俩还有的说吗？好，君达，既然说到这儿了，比方说吧，这黄冈如果是你结的，你跟二哥我实话实说，如果说我秦琼要把你送到当堂，把你交了案了，那可不是我秦琼所为，二哥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尊大呀，你得这么想，我跟单雄信什么交情啊？这黄冈是你结的，你告诉我，二哥一定想办法替你遮掩，这件事绝不能败露出去，这是二哥我的意思，贤弟你听明白没有？嘿，尤俊达一挑大指，二哥，您这朋友是真地道，您这么一办就够八全其美了啊！二哥，您说的太好了。那么，到底尤俊达能不能承认是自己结的黄冈呢？秦叔宝二探汝南庄，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夏日清晨，天朗气清，微风习习，告别了白天的酷暑闷热，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晨练的时光。坚持夏季晨练，不仅能唤醒身体活力，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质，还能舒展心情，让一整天都保持充沛的精力。但夏季气候特殊，清晨虽凉爽，也暗藏着气温攀升、温度变化、身体适应性等诸多问题。若晨练方式不当，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反而容易引发中暑、抽筋、低血糖。

天在户外锻炼很容易中暑晒伤，因此呢，夏季晨练最佳时间为清晨5:30到7:30，这个时段气温凉爽，阳光柔和，空气清新，是晨练的黄金时间。一定要避开上午8点以后的时段，此时太阳光照强烈，气温骤升，户外紫外线强度大幅增加，不仅容易晒伤皮肤，还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水分快速流失，引发头晕、乏力、中暑等问题。同时呢，夏季清晨雾气未完全散去时，空气当中的粉尘有害物质较多，也不建议过早出门晨练，等雾气消散阳光出现后再开始锻炼，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晨练时长也要合理控制，普通人群每次30到40分钟即可，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敢疲惫为宜，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负担。其次呢，做好晨练前准备，杜绝空腹晨练，筑牢晨练安全防线。很多人呢习惯早起后直接出门晨练，不吃早餐，不做热身，这种做法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经过一夜的睡眠呢，身体能量消耗殆尽，血糖处于较低水平，空腹晨练容易引发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四肢无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突然昏厥。晨练前15到20分钟可适当补充能量，吃少量的清淡易消化食物，比如一小片面包、一杯温牛奶、一个小馒头，或者吃几颗红枣和一杯蜂蜜水，既能提升血糖补充能量，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后立刻晨练，否则会影响肠胃消化，引发腹痛腹胀。热身运动是夏季晨练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便清晨气温不低，身体肌肉关节也处于松弛僵硬状态，直接进行晨练极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腿部抽筋。晨练前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转动手腕脚踝，拉伸腿部肌肉，活动腰部颈椎，慢走小跑、开合跳，让身体逐渐发热，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和关节进入运动状态，再开始正式锻炼，有效避免运动损伤。第三，选对晨练衣物与场地，保障晨练安全。夏季晨练衣物要遵循宽松、透气、吸汗、浅色的原则，选择纯棉、速干材质的衣物，避免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物。这类衣物能快速吸收汗液，保持皮肤干爽，不会因汗液浸湿贴身导致着凉或皮肤闷热不适。浅色衣物还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吸收，降低身体升温速度。同时呢，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搭配透气的袜子，保护脚部的关节，避免跑步运动时滑倒崴脚。晨练场地要选择空气流通、视野开阔、地面平坦的地方，比如公园、广场、河边步道、体育场等，远离马路、工地、粉尘多、车辆密集的区域。马路边尾气粉尘较多，污染严重，晨练时吸入体内会损伤呼吸道健康。地面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摔倒受伤，尽量选择绿植多的地方，树木能净化空气，释放氧气，让晨练时呼吸更顺畅，提升锻炼效果。第四，科学补水，少量多次，谨防脱水。夏季晨练即便气温不高，身体也会出汗，水分和电解质会随之流失，若补水不及时，会导致口干舌燥、血液粘稠，严重时引发脱水抽筋。晨练补水要贯穿全程，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晨练前10分钟喝100到200毫升温水，提前为身体补充水分。晨练过程当中，每15分钟小口喝50到100毫升温水，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饮水会突然增加肠胃和心脏负担，引发不适。晨练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大量饮水，休息10分钟，待心跳平稳后再缓慢补充200到300毫升温水。夏季晨练补水以温开水为宜，无需饮用冰水、冰镇饮料、含糖汽水，冰冷刺激会损伤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高糖饮品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若晨练强度较大，出汗过多，可适量饮用淡盐水，补充流失的钠元素，预防肌肉抽筋，但淡盐水浓度不宜过高。第五，把控运动强度，选择温和运动，避免剧烈锻炼。
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身体。

消耗大，晨练不宜选择高强度剧烈的运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虚弱人群、平时缺乏锻炼的人更要量力而行。适合夏季晨跑的运动以温和舒缓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慢跑、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健身操等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能活动全身，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让身体过度疲惫，避免进行快跑、高强度跳绳、负重锻炼、剧烈球类运动等等。剧烈运动呢，会让心跳急剧加快，身体大量出汗，超出身体承受范围，容易引发中暑、心慌、胸闷、肌肉拉伤等问题。晨练时要时刻关注自身状态，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无头晕乏力为标准。一旦出现心慌、气短、头晕、恶心、肌肉酸痛等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到阴凉通风处休息，不要硬撑，防止意外发生。第六，要做好防晒防护，晨练后科学休整。夏季清晨阳光虽柔和，但仍有紫外线，长时间户外晨练呢，容易晒伤皮肤。晨练时候可佩戴宽边遮阳帽、太阳镜，裸露的皮肤涂抹温和的防晒霜，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晨练结束后呢，切记立刻停下休息，蹲坐或平躺，要进行5到10分钟的宽松整理活动，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心跳呼吸逐渐恢复平稳，避免突然停止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同时呢，晨练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吹空调、吹风扇，此时呢，全身毛孔都已经张开，冷水和冷风会刺激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肌肉僵硬。休息半个小时呢，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再用温水洗澡，洗完澡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说的是，特殊人群晨练需格外谨慎，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人群，夏季晨练要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晨练。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和温水，遵循慢、缓、轻的原则，选择太极拳、慢走等极舒缓的运动，严格控制时长和强度，一旦身体出现不适，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儿童晨练呢，需要家长来陪同，避免追逐打闹、剧烈运动，防止摔倒受伤。听众朋友，夏季晨练是好事，但科学安全是前提，把控好时间，做好准备，科学补水，适度运动，做好休整，才能在享受清晨美好时光的同时收获健康，远离伤害。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这些夏季晨练注意事项，科学锻炼，安全健身，拥有健康活力的夏日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张颖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晨练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

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继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继303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继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继303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10: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6: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7: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8: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5: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2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2: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1: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0: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1: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0: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1: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0: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0: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 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0: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一天三遍啊。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收了两三亩
3: ，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那么深的水，
8: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杨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9: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4: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9: 基本上那都是3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9: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0: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
11: 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1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4: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4: 现在呢？
11: 现在有几十亩。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九成，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拔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能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的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4: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明两天，夏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夏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陆祥说，
6: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采丰收。
5: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东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3: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4: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7: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5: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7: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9: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8: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9: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8: 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10: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8: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五期、七期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
11: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8: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000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000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黎章，
11: 从对侧12根66000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000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8: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 从交流变直流，接下来是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幻流法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幻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幻流阀。黎章，
11: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幻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这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寒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8: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
12: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3: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从20兆瓦海上风机并网发电，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再到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今年2月，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成功并网，实现关键部件100%国产化。不久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项目首次应用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驳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13: 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海上风电装机4722万千瓦，占全球总装机的52%，稳居世界第一。已形成整机制造、勘测设计、施工安装、用性维护、并网管理等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优势显著。
8: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漂浮式平台、永久继驳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持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杨坤：
13: 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与安全；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沥青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将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0: 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二维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诸多环节，比如说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4: 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6: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5: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6: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3: 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的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呢？继续来听报道。
5: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6: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

0: 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最近，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画面当中，飞机轰鸣驶过，哨位上的礼兵稳如磐石，用挺拔的军姿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毅形象和国家的威仪。
5: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的中国军人第一形象。他们挺拔军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6: 视频中，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正在滑行，飞机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门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警卫重任，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7: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6: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礼兵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11名武警哨兵呈四角队形，将1000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训练中还会设置强风、噪声等模拟情况，要求礼兵在干扰和压力下依然保持标准军姿、稳定身形和最佳军人形象。

0: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七至八级大风，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长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1: 站军姿可不是站着就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郭韶航说：“
2: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0: 执勤前，李兵们还会控制进食和饮水，毕竟等飞机这件事耗时很长。此外，由于担负任务特殊，李兵服和军靴是这些执勤官兵的标配。执勤那天，北京的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李兵服很快便会大汗淋漓。刘振成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3: 我们李兵服，它这个要求就是下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套衣服。
1: 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的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随着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来华，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务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在刘振成看来。
3: 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昨天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6: 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情报改革的第一步。日本政府计划以此法案为立足点，促成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及制定反间谍相关法律。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被视为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其中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的综合报道。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7: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会发生重大的转型。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 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
6: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情报整合方面协同不足为借口，执意推动日本重构战后情报体系。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持续扩军备战，松动防卫底线。有评论指出，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通过，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次关键制度布局。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强烈质疑和担忧。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8: 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而且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分析人士警告称，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指出，
2: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吗？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总之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就一定会把民众卷进去。政府就算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无法预知他们实际会怎么做。
6: 分析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日本民众27号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
3: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2: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

析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机。

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第二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 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今晚7点35分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施大人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想了个办法，他自己掏钱在苏州城里最大的饭庄子请客，给大家压惊喜陈，同时宣布任何人不准缺席，都得参加。
1: 黄天霸还不理解呢，这什么节骨眼上，
0: 也不是说班师打了胜仗，采火贼我们抓住又叫他跑了，多叫人扫兴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大人哪有心情请客呢？可赵壁明白，赵壁知道这大人是一种工作方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都这么火气壮，都这么不能忍耐，都这么消沉，将来怎么办案呢？所以赵壁带头的鼓掌欢迎，谢大人，谢大人恩典。众位说是不是？是是是，叫大人破费了。
2: 是啊，去准备。
0: 第二天放假一天，放告牌也没放，干嘛？关上门，今儿放假。施大人为首，都穿着便衣儿，到了城中最大的饭馆天外楼，把这楼就包了，楼上楼下都是衙门的人，